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今年前五个月，东莞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虚拟现实设备跑出加速度。系列报道《脑机接口：东莞初探记》第四篇《致富未来》。东莞系统推动文艺精品创作渐行渐效，本土作家陈启文获鲁迅文学奖。市人大常委会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东莞中心城区首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开放。穗深城际上线公交化多元支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东莞市统计局发布2026年1到5月经济运行情况，一组亮眼的数据为东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9%、9.8%。其中，高技术产品产量呈现爆发式增长，虚拟现实设备产品产量同比激增80.7%，成为东莞培育新质生产力最耀眼的增长机。
5: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2至2026年，虚拟现实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前沿方向，是数字经济的重大前瞻领域。翻开今年东莞逐月的高技术产品产量榜单，虚拟现实设备的增速曲线一路上扬，1至4月同比增长67.9%，1至5月进一步冲高至80.7%。在外部需求波动、全球消费电子整体承压的背景下，这一近乎翻倍的增幅尤为难得。虚拟现实设备产品产量的爆发式增长，既得益于全球 XR 终端市场回暖，也离不开东莞作为全球智能终端制造基地深厚的产业链配套能力。光学模组、显示面板、精密结构件、整机组装等环节在东莞已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集群，使本地企业能快速承接新一轮订单外溢。今年6月，东莞明确提出统筹储备超2000亩专项产业用地，精准匹配 XR 企业落地需求。其中，高布镇作为全球 AI 眼镜核心制造基地，东莞每4副 AI 眼镜就有3副产自该镇，当地正统筹400亩用地打造高布未来世界智创基地，并挂牌全市首个 AI 眼镜专业产业园，实现企业落地及配套投产及接单。新兴产业的向上生长离不开政策与生态的向下扎根，东莞紧抓产业机遇，政策精准赋能。今年1月，东莞正式印发东莞市支持 XR 智能终端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打造 XR 智能终端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培育万亿产业新赛道目标，推出10条具体政策，构建前瞻布局、全链赋能、精准滴灌的立体化支持体系。在生态聚合方面，去年11月，东莞市 XR 智能终端产业联盟正式成立。联盟聚合了以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为盟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终端实验室为智库，以及包括东莞华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三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歌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骨干企业在内的产业核心力量。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东莞在 XR 及 AI 眼镜领域实现了从单点企业到集群生态的关键跨越。展望未来， XR 赛道的前景足以让人心潮澎湃。根据有关机构统计。

0: 数据，2024年全球 XR 设备出货量约为1721万副，到2030年 VR 加 AR 技术有望发展到成熟阶段。VR 加 AR 智能眼镜将进入高速发展期，全球出货量有望增至8000万副，年复合增长率达 29.6%。
1: 当国内多数城市的脑机接口还停留在拼概念、抢落地的阶段，东莞正尝试跳出单点突破的思路，试水临床验证、技术迭代、产业转化的全链路闭环模式。但从技术落地到产业扎根，这条新赛道上仍有不少痛点有待破局，东莞的探索从未止步。请收听系列报道《脑机接口东莞初探记》第四篇《致富未来》。
2: 当前，东莞多家医疗机构和科研企业展开协同合作，开设脑机接口诊疗平台，共同探索和研究相关的技术以及疗法。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暨大附属六院院长焦根龙：
3: 我们要成立这个转化公司，产业落地，产业转化，甚至让它生产出更多的一些产品，为广大的患者群众服务，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
2: 与非侵入式路线的快速迭代就近落地不同，侵入式路线需要更长的耐心。与东莞开展院企合作的深圳某医疗企业自主研发的全套植入式神经修复设备，已于六月在北京、广州启动探索性临床试验，主要面向重度运动、语言完全失能患者。待市场数据完善后，将逐步引入东莞市场。深圳威灵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南方医科大学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教授李霄健：
4: 软件方面呢，实际涉及就是我们针对真实临床数据开发的这些算法。这方面呢，这个数据有优势呢，那算法呢，实际上呢就会更为先进。
2: 前景虽然可期，但这项前沿技术在管的产业发展之路，有赖于相关政策的扶持和引导。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暨大附属六院脑机治疗中心主任陈小龙：
5: 脑机接口医疗事业的发展不但有依赖于这个医院自身的一个努力，它还依赖于相关厂家的一个配合，政府跟主管部门的一个支持，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快发展速度跟落实相关的产业政策。
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吴凯：
6: 推动前沿的技术不仅能够研发出来，临床要能够用得起来，最终还要能够把它转化出去，在转化的过程当中，还要有资金链，还要有政策面来去协同和支持。
2: 今年六月，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引导东莞、佛山、珠海等地依托制造业基础，重点提升脑机接口上游核心部件及精密制造水平，形成与广深互补的制造配套体系。东莞正依托该计划的政策引导，持续引入和培育专注生物医用材料、精密传感等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后续将形成更完善的脑机接口上游核心部件制造产业集群。深圳威灵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南方医科大学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教授李霄健：
4: 美国那里呢，其实也是刚开始进行探索。实际上呢，在临床数据的积累方面呢，其实还是领先于美国的进度的。可能经过十五五的探索，应该在十六五中呢，可能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有效治疗。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院长苏国辉：
7: 大湾区的产业链还是非常完善的，现在科学家都希望来大湾区工作。我觉得只要政府有一个好的方案，吸引这些人才回来，就慢慢能这个产业建得越来越好。
1: 七月十五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公布，东莞市作协原主席、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名誉顾问陈启文，凭借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荣获报告文学奖，这既是对其个人创作实力的高度肯定，也是东莞市文联多措并举、系统推动文艺精品创作渐行渐效的生动缩影，更是东莞扎实推进文化强势建设杰出的又一硕果。
8: 鲁迅文学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国家级文学奖项，创立于1997年，每四年评选一次，与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共同构成中国当代文学四大奖项。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延续设置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文学翻译奖七大类奖项，共评选出35部获奖作品。陈启文之外，谢有顺作品《文学的深意》，贺仲明作品《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其获文学理论评论奖。三位广东作家同届获奖，充分彰显新时代广东文学的蓬勃生机与强劲实力。陈启文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一级作家，曾任东莞市作家协会主席，自2006年签约东莞文学艺术院创作项目与东莞结缘，并入驻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之后长期定居东莞，扎根岭南沃土，潜心创作。多年来深度参与东莞文学事业发展，持续发掘本土现实题材，笔耕不辍，已出版长篇报告文学、长篇小说、散文等30余部，频获各级各类殊荣。陈启文的获奖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全景记录了云南亚洲象群北移南归的迁徙之旅，在象道与人道的交织中，生动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陈启文此次荣获鲁迅文学奖，有力折射出东莞市文联多措并举，系统推动文艺精品创作渐行渐效，为文艺馆军从高原向高峰奋力攀登写下生动注脚。2023年，东莞市文联启动文艺名家工作室项目，陈启文文学工作室是全市首批8个文艺名家工作室中唯一的文学工作室。陈启文当时表示，工作室在3年之内将打造一批重点高质量的文学精品。穿越人间的象群已然给出回应。近年来，在省作协及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东莞市文联、市作协持续搭建多层次文学交流平台，大力扶持本土作家队伍，发掘培育各行各业的素人写作者，不断擦亮新大众文艺等城市文学品牌，壮大文学馆军，涌现出一大批实力突出的本土作家。陈启文荣获鲁迅文学奖，不仅彰显东莞作家群体强劲的创作实力，也激励更多东莞基层写作者立足市井烟火，扎根城市现实，用心用情讲好东莞故事。
1: 为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体现党组织对老党员的关心和爱护，7月16号是人大常委会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昭群出席活动并讲话，为党龄满50年的6位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并向广大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
0: 颁发仪式后，参加仪式的领导与6位老同志进行了座谈交流。骆昭群强调，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是我们党自2021年建党100周年开始施行的一项重要制度，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党中央对广大老同志的政治关怀和敬重后代。这一枚枚沉甸甸的纪念章，既是礼赞章，也是奋进章，是对老党员的最好褒奖，也是对在职党员的最大激励。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自觉以老党员为榜样，高举党的伟大旗帜，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激发干事创业的昂扬斗志。紧扣市委9大行动，聚焦大湾区建设、经济运行、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等重大任务，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每一区的现代化新东莞献计献策，贡献力量，创造更多令老党员欣慰、让老党员满意的人大新业绩。
1: 7月16号，东莞召开宣布基层人民武装部政治教导员和专武干部调整任职命令大会，东莞军分区领导张永波宣读了14名同志任基层人民武装部政治教导员、9名同志任基层人民武装部部长及副部长的命令，4名新任职政治教导员和专武干部代表做表态发言。
9: 会议强调，各位新任政治教导员作为党管武装第一责任人，要把准政治方向、严格制度落实、统筹发展大局，确保基层武装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稳步前进。 各位新任职武装部部长、副部长要聚焦主责主业，把能力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定信念，扛起责任，进入角色创新作为，鼓足干劲，精准发力，全面提升备战打仗的履职能力。要深化军地融合，持续巩固双拥共建的优良传统，坚持军地一盘棋思想，主动将武装工作融入镇街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创新驱动作为第一动力，聚力抓好新时代武装工作，推动军民融合有新拓展，工作落实有新气象，双拥共建有新成效。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1: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1: 继续来听新闻。近期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全市上下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在黄江镇，评为2026年度东莞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板湖社区党支部书记梁和贵，正带领社区干部闻汛而动，加强防御，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12: 在板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梁和贵和同事们已进入24小时待命状态。监控屏幕上，辖区内的溢涝点实时画面清晰可见。
13: 今年的雨季呢，它的雨下的跟以往不一样，它就很快，就一阵一阵的，非常快，很急很大。我们这个防汛工作还是要抓稳抓实啊。但是我们已经有10几20年的这防涝经验的了，所以呢，我们应急预案啊都是比较齐全。
12: 这份从容应对汛情的底气，源于近年来一项关键工程——板湖排洪渠的建成。在市镇两级政府的支持下，这条排洪渠大大缓解了困扰当地20多年的内涝顽疾。
13: 在我们板湖做了一条很大的排洪渠，曾经多做了一条很大的排洪渠，就加快了内涝的整治，所以今年以来比往年的内涝情况都要好。到目前为止，我们社区今年还没有发生内涝的情况。
12: 防汛是底线，发展是主线。梁和贵2013年回到家乡后，一直致力于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寻找新出路。面对收入模式单一的困境，他大胆推动了光伏发电、汽车充电桩等新能源项目。
13: 因为我们现在农村的这个经济收入是比较单一的，就是全部都是租金的收入，所以我们要拓宽这个经济收入，就比如说是光伏啊、汽车充电桩啊等等这些项目的推进，把我们的经济收入的渠道能够拓宽。我们的集体物业的收入大概年回报率可能是在4%到5%，但是光伏的这个回报率可以去到接近20%。
12: 除了新能源项目，板湖社区集体资产的另一大增长点来自三旧改造。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物业，社区总资产从9000多万元增长至3.4亿元。
13: 我在基层工作呢，就一个目标，其实就是能够令居民是过上幸福的生活。不管我们是做这个党建工作也好啊，经济发展也好啊，它都是一个目标，就是让居民要幸福快乐。
1: 7月15号，位于万江新村产业园集群核心腹地的东莞中心城区首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东石莞和苑营销中心与实景样板房正式对外开放，大批市民全家结伴到场参观。营销中心实景样板房内人头攒动，咨询不断。
0: 东石莞和苑由东石集团、万石集团双国企联合开发，是东莞中心城区首个动工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8.12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2.5万平方米，建成后将供应902套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作为官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该项目遵循保本微利定价原则，申购成功后享有完整产权，可落户，可子女入学，可公积金贷款，满足产业人才长期扎根东莞的置业需求，以亲民门槛实现安家梦想。
1: 昨天起，穗深城际铁路正式上线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广州地铁集团所辖城际铁路全面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东莞段中塘、望牛墩、东莞西、红梅、东莞港、后街、虎门北、虎门东、长安西、长安十个站点同步受益，跨城通勤再提速。
14: 新功能上线后，旅客搭乘穗深城际可通过广州地铁 APP 城际乘车码，或使用已实名认证的全国交通一卡通、岭南通、羊城通等方式，在站内红色闸机处刷卡或扫码进站，无需提前购票，出行更省心。记者了解到，红色闸机为广东城际公交化专属闸机，与蓝色闸机分流，蓝闸机供12306及现场购票旅客刷身份证进出，红闸机则专供公交化票种。持羊城通、岭南通、交通联合标识实体卡及广州地铁 APP 乘车码的旅客，认准红闸机通行即可。此次升级另一亮点在东莞西站，改造后该站付费区实现联通，旅客乘坐城际铁路在东莞西站换乘时无需触闸，可直接中转佛馆城轨、广惠城轨，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对常从中塘、望牛墩、红梅等地经东莞西中转的市民而言，这一改动省去出闸重新安检进站的折腾。需要注意的是，因系统功能调整，穗深城际将停止支付宝12306小程序扫码乘车、铁路一卡通扫码乘车两项功能。广州地铁提醒，习惯用这两类方式的旅客需提前调整，以免到站刷不过闸耽误行程。对每日往返穗莞深三地的东莞通勤族来说，这张越织越密的城际地铁网正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让跨城双城生活变得像室内通勤一样平常。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0: 凤岗镇邀请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开展专题辅导刚刚发布的东莞市龙凤新片区现代化产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规划覆盖凤岗、塘厦、清溪、谢岗、樟木头、黄江六镇全域，其中凤岗被赋予荣深智创服务副中心的全新定位。下来，凤岗将依托三面临深独特区位和深汇城际通道优势，高效链接深圳高端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构筑荣深前沿枢纽，将规划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清溪镇重点先进制造项目德瑞斯电子科技产业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据了解，德瑞斯电子科技产业项目位于清溪镇罗马村，是清溪镇重点布局的先进制造产业载体。项目由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德瑞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全额投资建设，该企业深耕高端散热领域多年，是集产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行业龙头，主营热导管、散热模组、电脑电源、机箱及各类散热元器件等核心产品，拥有成熟的技术体系与广阔的市场口碑。为切实筑牢企业职工交通安全防线，黄江交管大队组织宣传人员走进东莞市水务集团供水有限公司黄江分公司，开展酒醉驾主题交通安全宣讲活动，强化企业职工的守法意识和自律意识，预防和减少酒醉驾交通事故。桥头镇全面启动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镇适龄青年怀揣参军报国的满腔热情，接受投身军营前的第一道关卡考验，确保为部队输送身体素质过硬、政治素质合格的优质兵员。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国家统计局本周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睇，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就业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4: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3: 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亦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亦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亦即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亦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旭。
5: 今天呢，新兴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3: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在这个期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

0: 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117.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1: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啊，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2: 像是电子行业啊，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此外，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郭丽岩：
2: 从 PMI 里生产预期指数等等的先行指标来看，那当前的经营主体的这种信心是逐步在改善的，尤其像是高技术行业的 PMI， 那它一直保持较高景气度的区间，那这个也跟我们观测到的利润数据、增加值的数据，包括相关领域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说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的生成。
0: 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1: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0: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其中，智能绿色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1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六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连续3个月超过6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此外，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入境消费热度不减。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上半年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那么，根据税收的大数据也显示，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我们优化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从下阶段来看，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推进，优质消费供给增加，

0: 促消费政策发力显效，有望带动消费扩容提质。
1: 今年二季度以来，受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部分需求端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而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亦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旭。
2: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的。
1: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6%，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18.4%。同时，投资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0,0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3: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1: 中国经济的活力和人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月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人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事工作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和制造业深度融合，我们可以见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4: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1: 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3: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地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1: 清华大学

0: 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朱刚。海关总署本周公布咗今年上半年我国嘅外贸数据。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总体嚟睇，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从出口嚟睇，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嘅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从进口嚟睇，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从贸易伙伴睇，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梳理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有三个核心亮点值得关注。第一是优结构。高附加值产品和绿色低碳产业成为拉动出口的强劲引擎。第二是优进优出。进口增速明显高于出口，反映出国内市场的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内外循环更加平衡。第三是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提到优结构，凭借高新技术、高端制造不断推动出口结构升级，令中国制造和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今年以来，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同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装备制造方面，上半年我国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分别增长24.4%和19.9%。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1: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孟捷详细解读优结构给中国外贸带来的支撑作用。
3: 首先啊，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突破低端锁定。我们看现在呢，这个价值双升，上半年机电产品出口亮眼，其中集成电路啊、AI 硬件等等高技术产品呢是爆发式的增长。这就反映说中国制造正在从规模优势转向技术优势，而且咱们也契合了全球趋势，像绿色低碳产品爆发，它就是精准对接了全球能源转型的需求，这些呢就使得中国还成为了全球解决方

0: 案的提供者，就有助于未来抢占市场的话语权。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从加工组装向创新引领不断的攀升。还有呢，就是它会支撑这个中国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哈，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那高附加值产品呢，它确实需求是更有韧性的，就它适配性更强，对单一市场波动敏感度呢是降低的，所以就有利于分散这种地缘风险。而且技术自主性提升啊，绿色产品合规性提高啊，都能够降低外部制裁的影响，增强这种抗压能力，使得更有应对贸易壁垒的底气。那长期来说呢，应该也会释放红利，重塑全球供应链的角色。那中国从世界工厂到创新枢纽，在全球分工中就能够提升供应链的掌控力和议价权。绿色产品的爆发呢，也助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呢掌握主动权，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引领者。所以说 U 结构啊，是中国外贸应对复杂环境的一个稳定器，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器。那通过技术升级、绿色转型等等，中国就在构建以创新和可持续为核心的比较优势，不仅支撑短期增长，更为长期培育新质生产力、参与全球产业规则制定奠定关键基础。
1: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的走势和表现，咁就系起势有力，增势强劲。我哋用一组数据嚟直观了解呢八个字嘅意义。2026一开年，开局迎嚟开门红。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外贸实现咗18.3%嘅高增长。跟住落嚟就系各月度稳扎稳打。前三个月一季度增长15%，前四个月增长14.9%，前五个月增长15.3%。前六个月，亦就是上半年增长16.9%，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四个月稳定在40,000亿元以上。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陶新全详细解读，应该怎样看今年上半年外贸起势有力，增势强劲？
2: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增长确实超出普遍预期，在去年相对温和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一开年就迎来惊艳表现。前两个月进出口猛增18.3%，随后几个月依然保持稳健势头，六月份增速更是达到24.2%，使得上半年总体增长达到16.9%。在国际局势剧烈动荡、世界经济风险高企的背景下，中国展现出超强的稳定性和成长性。一方面，国内进口需求平稳增长，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其中农产品、珠宝、贵金属等进口增速较快，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8%。另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加速升级，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机电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强势领跑，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达到39%，凸显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正经历从量增向质优的结构性转变。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同心聚力，科创未来，2026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近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来自香港、澳门12所知名高校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机构的260几名青年科创人才，带着106个科创项目前来，通过项目路演、合作对接、产业考察等方式，深度参与创新浙江建设的火热实践。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认为，好的科研成果既要上书架，亦都要上课架。港澳擅长源头创新和国际化人才培养，浙江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和广阔的应用场景，两者天然互补。香港理工大学已经在杭州、温州和肇庆分别落地了三个研究院，通过资源连接为年轻的港澳青年提供孵化平台。连续举办7年的港澳青年浙江行已成为浙港澳青年交流交往的重要品牌活动之一。从体验式交流到一对一伙伴式交流，再到以项目为纽带的嵌入式交流，本次活动在延续青年交流的基础上，更加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本次活动报名通道开启后，一个几月就收到了220个项目。经专家评审，最终确定106个项目

0: 主要涉及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三大领域。在实地考察环节，港澳青年科创人才所在领域分为三条特色线路。为期四日的活动当中，港澳青年走进浙江新兴产业一线，在实地走访中感受浙江创新生态的生动实践，寻找合作机遇。在青创派队的路演专场，浙江省11个地市的8家科创平台和产业平台、8家龙头企业、8家投资机构负责人和8名新生代企业家代表齐聚，和港澳青年科创团队现场对接。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介绍，浙江一直秉持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理念，大力推进青年发展型省份建设，令政策温度、产业密度、创新浓度同频共振，将人才的评定权交给企业，将人才的培养线交给产业链，营造专才、爱才、识才、用才的良好生态，努力让青春年华遇上好时代，让好舞台成就青年人。香港大学副校长林岑这次带着17支创新团队来到浙江，涵盖人工智能、生命科技、新能源等领域。他认为浙江完整的产业链、庞大的人才规模、丰富的应用场景，给创业者充足的底气和信心。他说，一个好的想法在这里可以即刻找到元件，一个好的应用在这里可以即刻找到市场。澳门团团长、澳门青年联合会监事长何海琪说，好多青年睇到过陆小龙嘅报道，但冇真正嚟过杭州。呢一次，佢将学生们带到现场，真正感受到点解浙江创新创业做得好，唔单止系有高校、有产业，仲有同阳光雨露一般嘅良好创新生态。何海琪旧年带住团队嚟到浙江，深受当地创新活力嘅吸引，决定喺杭州未来科技城成立一家公司，致力于孵化同投资浙江嘅初创企业。今年他带领20个项目团队再度赴约。何许奇说，我们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澳门有中西文化交融的优势，浙江有完整的科创生态，高校、政府、企业、平台4个缺一不可。浙江正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这里正是年轻人最需要、最期盼的发展环境。国家有布局，港澳有优势，浙江有沃土，青年大有可为。本次活动的青创派对港澳青年科创项目路演，为港澳青年科创项目搭建了展示和对接平台。每场安排行业龙头企业或专家坐镇，现场提问点评，解读产业赛道发展趋势。为了帮助项目更好地从路演舞台走向产业一线，当地还组织相关平台和企业机构辅助对接。路演现场，澳门城市大学数据科学学院青年教师敬逢时带来了冠脉造影智能血管分割与 PIC 辅助分析平台项目，采用深度学习和计算机视觉技术，辅助医生对冠状动物造影图像进行自动化分割。他介绍，澳门城市大学已和浙江省人民医院建立了深度合作，学校每年定向招收临床医生到澳门城市大学攻读数据科学博士学位，研究课题直接来源于临床真实需求，这个正是澳门和浙江在科创人才资源方面双向流动的写照。香港大学毕业生田新宇认为，香港有比较好的技术和国际化视野，内地有好好的制造业支撑和广阔的市场，两者可以优势互补，实现共赢。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对此深有体会，大家愿意走出港澳来内地看一看。在浙江期间，港澳青年除了感受创新脉动，还走进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依感成遗址博物馆开展文化体验，循着热播剧《太平岩》的脉络，品读吴越文化，领略浙江深厚的人民底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0: 九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哎，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7: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8: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5: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2: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明天更美好。
9: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红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成熟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虎门段从358省道到泰安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岭南大道从唐天南路到唐下岭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伙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

0: 与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祝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

0: 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8: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冰。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占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阅经典书信，启青春征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给青年的12封信。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6: 红九老师好。
5: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啊。可以说呀，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我们每天都会被这个效率啊、成功啊啊，或者是这种竞争所裹挟，脚步非常的匆忙，但有的时候呢内心感觉是空落落的。然后呢重读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仿佛啊让我们在这个喧嚣当中听见了一声温柔而坚定的提醒。这个提醒是什么？
6: 朱光潜先生呢，他在这本书里其实说的非常的恳切。你刚才说他的提醒，我觉得这本书读完之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句话：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
5: 哎，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你看啊，这本书它是写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它这么一个随笔集，现在应该说是穿越了百年时光了，依然能够如泉水般的滋养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迷茫中能够重拾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自我的一个坚守啊。所以咱们节目当中经常也会推荐一些

0: 经典作品。
1: 对，其实这本书就像您说的，就是穿越了百年时光，其实对现在依然会有一种启示的一个意义。而且就是朱光潜先生的，不光是他这本书，包括他一系列的，包括谈修养啊、谈美啊，我觉得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入浅出，就是非常的通俗。这个话说起来呢，不像是说教，但是呢，就是把大道理讲出来，但是是通过非常浅显的话家常的一个方式讲述出来，就像是通常我们说的高僧只说家常话。虽然就是他不是说故作高深，虽然他是一个大学者、大学问家，是包括那个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美学家，但是呢，就是他的那个语言非常的通俗易懂，所以就是非常适合就是青年人来读。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在20多年前、
0: 哎、
1: 其实当时我就觉得非常的受用，
0: 也是青年嘛、
1: 对，算是。
0: 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不太喜欢爹味儿，经常呢把一些中老年人称作老登。我就特别想从这个角度上让叶梅老师谈一谈哈，读这样的一本书会有这种感觉吗？
1: 这本书在我读的时候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句句都说到了心里，因为他不是说就像你说的用一种爹味儿的那种语言去跟青年朋友去说的，而是说像朋友一样跟青年朋友去谈心的，
0: 没有说教，
1: 没有说教。而且他不但是就是通过一些浅显的一些语言去把道理讲出来，而且他能够深入的体恤一些青年的一些心理，包括一些困惑。所以在给青年的12封信里边，就是方方面面他都说到了。一方面就是结合他自己的人生经验，谈了一些指引性的一些对青年能有所注意的一些意见和建议，还有包括他个人的一些经验。同时呢，他也体恤到青年的一些面临的一些困境，包括如何选课呀，包括就是怎样做选择呀，在里边通通的都有一些涉及。
0: 对，
1: 他是一个漫谈式的，就像一个面对面的跟青年在谈，做朋友，以朋友式的那种聊天，所以就是不给人一种爹味儿的感觉。
0: 恰恰相反，反而呢是一种知心朋友啊，是一个大哥的这种感觉。你看他在《谈升学与选课》一文中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桩事，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哎，这就是刚才叶梅老师所提出来的这个亮点啊，就是叫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就是他跟我们想象中的这种老教授的那种刻板印象不同啊。就是朱光潜先生是一位思想自由的学问家啊，也是一位心灵活跃的生活家。叶梅老师刚才提到了，他精通文学、心理、美学，但是从来不故作高深、故弄玄虚，而且他是很有眼界的。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旅欧留学了，
1: 对，
0: 可以说
1: 是
0: 见多识广。但是呢，他始终保持着平易近人的心态和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啊，不是说在英国留学一年，然后就说兄弟在英国的时候是吧，就跟《围城》里边那似的，他没有这种啊，人不提这些事情，就是他真的像一位亲切的大朋友一样，用12封真挚的书信与青年聊读书啊，谈生活，说成长，话家常，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是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呢满是对青年的殷切关爱与期望，是吧？他没有那种居高临下，叶明老师，
1: 对对
0: 啊，也没有那种看不起人呐、轻视蔑视啊，他都是那种推心置腹、平等亲和的一个交流的姿态。所以呢，百年之后我们读着依然是倍感温馨，受益匪浅。其实我们平常呢经常会说要与一些智者进行交流，
1: 对，
0: 人说我周边哪有那么多智者呀，是吧？那您不会看本书吗？是吧？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朱光潜的给青年的12封信，那每一封信不都相当于智者跟您在聊天吗？
1: 对，而他在这个聊天的当中呢，也能够显示出来他自己的一些学问和见识。
0: 嗯，
1: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他作为一个长者，然后跟青年在谈心、在聊天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的家长也是一样的。那我们首先自己如果说站得高看得远的话，我们自个儿有一种眼光

0: 见识的话，可能谈出来或者对孩子的启迪可能就会不太一样。那么朱光潜先生呢，他是有多学科交叉的一种学术的背景，包括美学呀、心理学呀等等吧。所以就是也支撑了他自己的一种宽广的一种见识，还有思想比较开放、洒脱、包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呢，他将学问融会贯通，转化为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洞察，化为通俗的语言，对青年循循善诱。所以在这本书里边，包括他说的谈升学与选课呀，还有很多的那个章节，其实都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一种跟青年的一种平等的交流和探讨。他就说，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只能算是第二桩事，就是刚才你说的，第一桩事就是生活。所以他对包括学业、包括事业之外，这种比较功利、比较现实的这种考量之外呢，其实他还非常的在意，就是说，向内的一种求索。他给人们一种提醒，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外在的取得，而在于内在的丰盈。所以就是他这个的主要是从内心、从心灵、从内心的一种修养，从精神方面的一些追求。然后去谈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吧。他说是享受，他所谓的生活是什么呢？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那不是纵欲式的享乐主义，而是对生活本身的热爱与珍视。
1: 对，他说了，他说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社会的机械，一味的迎合社会需要而不顾自己兴趣的人，就没有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这是他的原话。这确实是，也是真的道出了当代青年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呢？我们是否自觉不自觉的正按照外界的标准和他人的眼光翻刻着我们自己的模样？是否早已于丧失自我中迷失了方向呢？
0: 其实这个非常的切中时弊啊，因为当时现在我觉得很多孩子也是面临很多的压力，包括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包括就是他人的眼光。我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候呢，我觉得越应该自己有一种独立的一种意识。那么朱光潜先生呢，就是在这一点上可能也是他为当时的青年指点迷津，其实对现在的青年，我觉得也是会有所注意的。
1: 对，
0: 对，在。
1: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功利主义。我觉得他其实是看不上功利主义的，而且是痛击功利主义的。因为你看，现在叶明老师这个高考刚刚过去哈，过去一段时间，您看啊，6月份是考试季，同时呢也是毕业季。在这个时候呢，家长啊对孩子是有这种期盼的，然后呢，考上名校。然后毕业之后能够找到好工作，是吧？那对中年来讲，说是不是晋升，就这些都是世俗上所谓的成功，但是是否忽视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是吧？有些人可能是为了热门专业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文学，有些人为了稳定工作告别了心仪的艺术，看似走在正确道路上，但是内心呢却是一片荒芜，丧失了应有的色彩。
0: 现在的那个孩子确实是压力非常大啊，
1: 对，
0: 其实不光是孩子，包括青年乃至
1: 中年。
0: 中年，我觉得压力都是非常大。那么太多的人被社会的标准裹挟，将成功定义为，尤其是像现在一些考生啊，或者是一些学生，将成功定为名校、高薪、晋升，却忽视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1: 对，
0: 有人确实是为了热门的专业啊，就是
1: 放弃了自己的热
0: 包
1: 爱。
0: 括择业，包括选择专业，都围绕着这个功利主义的这个思想在行动。那么朱光潜先生呢，其实他是主张的什么呢？他是主张就是要追寻个人的兴趣，去在课外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在了解独一无二自我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天赋特长，避免盲目跟从。他不希望青年成为只会读书的书呆子，也不希望他们成为盲目迎合的机器人，而是成为能独立思考、有丰富情感和社会热情的完整的人。虽然我觉得就是社会现实确实是存在，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长啊，或者是作为长者来讲，从这个思想上和精神上，我觉得大的方向上， 还是需要跟这些青年学生一个指引，
1: 对，
0: 因为不要眼前只看到这一片，虽然哪怕是现实意识不允许，大家还必须得努力去高考也好，去怎么样也好，但是就是一旦条件允许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这样的思想和更宽广的一个远光和对未来的一个期许吧，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眼前的一小片去非常现实功利的一些追求。所以他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本书里边就是很多方面它是基于更长远的一种考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4: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6: 玉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富民北路从管张路、辅路到长富西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朱光潜先生，他呢，这种生活态度很真实啊，他是肯定生活的，但是呢，他也不回避人生的困惑，也不美化世界的复杂。就是说，我们的青年呢，要以平和的心态坦然面对。他在书中所谈的困惑呢，也是穿越百年到现在依然是青年的一个困惑，这个好像就没有变过，对吧？
6: 嗯，
5: 因为你长大了之后，你毕业了之后，你必然会面临着就业，是吧？这个在百年当中都是这样，你要升学，你要就业，你要组建家庭，你要面对人际关系，
6: 对，
5: 就是这些，其实在他的12封信当中都有谈到哈。
6: 对，
5: 但是他的文字不会给你焦虑。您知道现在我们看这个短视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6: 嗯，
5: 就看完了之后就越来越焦虑，然后呢，看完了之后思维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没有执行力。
6: 嗯，
5: 然后心里呢就越来越空虚。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年人来讲，我姑且是如此的，你别说现在青年人了。
6: 嗯，
5: 而且呢 AI 到来了之后，可能很多青年又产生了新的焦虑，说
6: 对，
5: 我学的这个东西好像 AI 都能够替代啊，那未来我的出路在哪里呢？哎，其实我觉得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更应该去看看这样的一些经典书籍。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但是这些文字是不过时的。
6: 对，也就是在这种非常喧嚣的这种事态的面前吧，我觉得就是人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定力。那么这个定力从哪里来？就刚才你说的，包括读书啊，包括读一些经典的书籍，然后读完了之后还要进行思考。那我觉得就是说，不断的寻求自己的一个定位和方向。你看那个朱光潜先生在这本书里边，他说的就是说，其实他知道人性的复杂和社会，包括社会的复杂，还有一些多元的很多的复杂的情况。但是呢，他更明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也希望青年能够认识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个体，而不是社会机器上可替换的零件。他说只有尊重自己的兴趣和天性，才能让生命焕发生机，就是找到自己真正

0: 热爱的东西去追寻它，去追求它。当然这个我觉得跟我们现实的专业选择可以相结合，对不对？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的相结合，把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悠长，然后跟自己的专业、跟自己在现实中的一种选择能够结合起来，当然是更好的。即便是不能结合，你哪怕把它当成业余爱好，也要寻求就是自身真正倾向和真正用生命的内在热情去追寻的一种东西。就是说把人当成一个有血有肉，一个有需求、有生命力的一个人去对待，而不是说一个机器或者是一个零件。
1: 对，您看啊，有人采访一位作家，谈到说 AI 时代到来，那我们这个人类它还有什么优势吗？他提到了一个词儿，他说犹豫。哎，你会说犹豫这个词儿是个好词儿吗？但是呢你会发现啊， AI 是不犹豫的，是吧？你无论是用豆包也好， DeepSeek 也好，或者用 Kimi 也好，用 ChatGPT 也好，就这些你给他输入指令，他唰就出来了，从来不犹豫，别管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人类他是有犹豫的，但是很多事情在这个犹豫当中就会产生了一些奇妙的反应。包括在看朱光潜先生这本书的时候，他也提到了青年的迷茫。你说 AI 迷茫，他不迷茫，是吧？你只要给我正确的指令，我瞬间给你答案，我算的比谁都快。但是青年会有迷茫，为什么会有迷茫？其实你看了这本书之后啊，你会发现朱光潜先生告诉我们，迷茫是成长的常态，是吧？他说这是一个常态。
0: 对，
1: 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你要保持对生活的热情。你可以迷茫，但是呢你不要丧失对生活的热情。他说了啊，书中提到了原文啊，一个抛开了生活，对生活失去了热情的人，有什么资格去言其他呢？就是对生活的热爱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气。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啊，叶明老师。
0: 对，
1: 就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是吧？甚至很多人说第四次科技革命，是吧？这个电气革命、蒸汽革命之后，现在第四次重大的飞跃。别管怎么飞跃，其实我们都应该去热爱生活。
0: 对
1: 啊，先热爱生活，然后再去找到其他解决的办法。我觉得这真的是切中了青年成长的一个烦恼，是吧？
0: 对，刚才你说的那个犹豫的问题 ，AI 不犹豫，人是犹豫的。其实这里边就有一个，其实人性的一种，人之为人的一种叫美感也好，或者是人之为人的一种乐趣也好。其实我觉得，包括朱光潜先生在这本书里边谈的很多的，就是一种感性。一种感性的东西，一种只有人所拥有的一种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一种热爱。你比如说他说，在学问和事业之外，生活中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不能辜负。其实这个话非常平常，但是又非常的本真，非常的，其实也可以说算是一种本质。它本来就是生活中除了不光是只有学问和事业，我们还有方方面面的，比如清晨的一缕阳光，天边的一抹晚霞，路边的一株小草，家人友朋的一声问候和叮咛，那都是生活和生命的珍贵赐予，值得用心去感受，值得停下脚步去欣赏和领略。你像那个 AI， 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那种及时的呈现，包括就是及时的获得，包括现在我觉得包括我们这种信息的发达，就是及时的这种通信。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就是很多年以前我们在书信往来的时候，就是包括我们平时更多的就是因为没有及时通信的这种工具，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见面是非常多的。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感性的一个部分，就是更加真实，更加的具象。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真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真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和我们的所见所闻，也是非常值得去珍惜的吧。值得去珍惜的，这就是朱光潜先生说的，其实生活当中充满了美，美是无处不在的。
1: 对，
0: 就是除了不光只有就是我们升学呀、就业呀、晋升啊，不光只有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可能是生活的一种必要的手段，但是它不是生活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写的也是挺通透的。
1: 对，这里面呢他还提到了哈，就是说怎么去读书啊，然后也谈到了作文，也谈到了选课，谈动，谈静。

0: 定他人生与自我，但他的精神呢始终有一条脉络，有一个主线贯穿人生的各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呀从对自我和对人性的尊重出发，达到对完整人格的一个追求，还有就是对美的追求。你会发现啊，这个 AI 越来越发展，人必须要具备的能力是什么，或者说人的竞争力是什么，我觉着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审美的能力。
1: 对，
0: 为什么最开始大家都说这个理科非常的重要，当然到现在为止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忽视了这种文科，忽视这种艺术。但你会发现，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我要做一部短剧，现在技术很发达呀，它可以通过你的描述出一幅图片，然后通过首尾针，通过参考图，通过你的提示词，它可以给你出15秒的这样的视频，然后你再逐渐逐渐拼起来，就变成了一部短剧啊。那你觉着技术这么的发达，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你说文字我可以用 AI 处理了，图片可以用 AI 处理了，甚至视频可以用 AI 处理了，但是最终的把关审核，它的逻辑，它的审美，是不是还是人来做？
1: 对，包括这个作品当中表达的一种深挚的一种情感，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灵魂的东西。这个让我联想到比较火的电影
0: 《给阿嬷的情书》。
1: 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里边的技术啊，它的包括它的很多对外在的那种东西都是非常是非常少的，但是里边我觉得反而非常的打动人心，因为他用全部的一种真情注入到这个影视作品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打动人心的不能丢弃的东西。就是说无论我们这个技术多么的发达，我们的技巧多么的花哨，但是我觉得最终能感染人。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2:30，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6: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7: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6: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8: 我是郭伟，提起江姐，相信您肯定不陌生。这位革命烈士的事迹最早被渣滓洞白公馆的幸存者罗广斌写进了小说《红岩》里，后来又被改编成了影视剧。相信所有看过这些作品的朋友，一定在为江姐感到痛心的同时，肯定也对出卖革命的叛徒府志高恨得牙痒痒。比如电影《烈火中永生》里，就把府志高的嘴脸展现得淋漓尽致。
9: 傅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10: 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9: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1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小专员。
9: 住口！
1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
8: 其实《红岩》中的这个人物也是有原型的， 他就是曾经担任中共川西特委书记的蒲华甫。这个曾经的共产党员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临阵倒戈，害得好几位革命志士被捕牺牲。按照一般的逻辑，叛徒的家属也应该不算什么好人，影视剧不都这么拍吗？比如叛徒的配偶作为枕边人，俩人往往沆瀣一气。但是很特别的是，蒲华甫的妻子竟然是个例外。她是谁呢？她和丈夫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他如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又是如何与蒲华府相识相恋的，丈夫出卖革命的时候他在做什么，面对丈夫的背叛他又作何反应。郭伟和您聊聊地下党员郭德贤的故事。

0: 1924年，郭德贤出生在四川云阳县一个富裕人家。在家家户户都为吃食发愁的年代，郭德贤很幸运，从小就没体会过挨饿的滋味。到了上学的年龄，他还被父亲送到了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然而在郭德贤12岁那年，有一天他在学校里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哥哥、表叔和其他几名老师被荷枪实弹的军队五花大绑带出了学校。一开始他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捕，后来才得知，原来哥哥和表叔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原本计划和校内的几名老师一起发动武装起义，然而不知怎么回事，中途消息走漏，叛徒供出了策划行动的人员名单。作为领导者之一，郭德贤的哥哥和表叔也随之被抓捕，再也没能回来。这件事儿在郭德贤幼小的心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信仰，并开始积极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学生游行，还提交了入党申请。郭德贤所在的云阳女子师范学校组建了一个自治会，成员有学生也有教师，常常一起上街宣传抗日思想，并积极组织募捐，为抗日前线汇聚力量。郭德贤就是自治会中的积极分子。1939年，已经参与过好几次革命行动的郭德贤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之后，他开始在学校里多次组织活动，动员更多的同学们加入到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中。眼看着云阳女子师范学校里的革命活动越来越频繁，当然就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注意和不满，甚至准备除之而后快。共产党接到这一情报之后，迅速通知郭德贤等党员赶紧撤离。当时负责传话的是中共云阳县委书记彭永吴，也就是江姐江竹云的丈夫。然而这条撤离的安排却让郭德贤有些为难，虽然作为一名党员，服从安排是职责所在，可当时他的母亲已经病危，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思量再三，郭德贤谨慎地向彭永吴说出了自己的请求，他希望能够多停留三天，之后便立刻执行转移任务。彭永吴将郭德贤的原话带回，组织最终批准了。三天之后，郭德贤料理完母亲的丧事，踏上了前往万县的旅途。也正是在那里，郭德贤接触到了担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的蒲华甫。这时候的蒲华甫还是一个一心为党为民的有志青年，两人年龄相仿，同样出身良好的蒲华甫相貌也生得一表人才，对初来乍到的郭德贤也十分照顾。两个人因为工作上的往来越走越近，很快他们便从战友变成了恋人。1940年的春天，两个人在同事们的见证下结为伴侣。婚后不久，郭德贤为蒲华甫诞下了一双儿女，从此之后他一边抚养孩子，一边暗中开展各项工作。表面上郭德贤是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而实际上他则是机警果断的地下党员。不管是哪种身份，郭德贤始终追随着蒲华甫的脚步，两个人可谓是伉俪情深。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落幕，原本隐藏在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也再次被点燃。这段时间的历史，相信您一定很熟悉了。蒋介石所谓的重庆谈判，根本上就是缓兵之计。没过多久，他就撕毁了亲自签订的双十协议，大战一触即发。郭德贤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敌人从凶残的日寇变成了狡猾的国民党，虽然革命斗争十分艰苦，但郭德贤却一直很乐观，他坚信胜利的曙光总有一天会到来。郭德贤和蒲华甫夫妻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努力， 可没过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乱了郭德贤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呢？1948年4月，重庆川西林委委员刘定国被国民党抓获，在各种残忍折磨之下，刘定国很快把不少地下工作者供了出来，这其中就包括蒲华府。党组织知道刘定国被捕叛变之后，曾经好几次提示让蒲华府转移到农村继续进行斗争，然而每次都被蒲华府拒绝。他说自己还要筹备川康特委会议，职责重要，不能离开。您可别觉得他这是一心要坚持斗争到底，实际上就是因为从小出身在富裕家庭，养尊处优的他不愿意放弃城市里的一切。由于一些表面上伪装的工作原因，蒲华府平时就和一位国民党政府的科长居住在同一个公馆里。有人觉得蒲华府这样不太妥当，还好几次提醒过他，让他早点换个地方住。而蒲华府在这里住了这么久，早就习惯了宽敞舒适的公馆，不愿意搬到别的地方去。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一系列叛变的血雨腥风当中，蒲华府完全是有机会撤离，全身而退的。可舒适的生活已经让他彻底忘乎所以，这也最终导致了他的叛变。1949年1月12日，蒲华府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准备和线人接头讨论川康特委扩大会议的相关事情。他们两个人在茶馆里坐了下来，蒲华府就敏锐地察觉到身边有人正盯着他们，他的反应也很快，立刻起身离开。然而早已被特务盯上的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被抓捕的命运。在审讯室里，一边是痛不欲生的种种折磨，一边是特务们许诺的各种美好未来，蒲华府最终还是妥协了。他不光交代清楚了自己的职位，还先后把地下组织的其他人员全都供了出来。要知道，蒲华府当时的职务可是中共地下组织省委级别的特委书记，他手中掌握的材料足够将地下党摧毁大半。而在蒲华府供出的情报里，就包括江姐，甚至还有相伴多年为他诞下一双儿女的妻子郭德贤。此时此刻，郭德贤全然不知自己满心信赖的丈夫已经背叛了组织，还在家里等待着他的归来。随着夜色渐渐降临，蒲华府迟迟未归，常年从事地下工作的郭德贤敏锐地察觉出了不对劲儿。早上出门时说要去开会，怎么都晚上八九点了还没回来。再联想到之前组织上传来刘定国已经叛变的消息，郭德贤想到了一个最坏的可能性。他立刻起身，将机密文件紧紧攥在手里，同时一直小心注意着屋外的动静。又过了半个小时，一直安静的屋外传来了走动的声音，随后有人敲了敲门。郭德贤一听就知道这肯定不是丈夫蒲华府。原来为了确保党内重要资料和自己的安全，郭德贤和丈夫约定用敲门的次数作为暗号，一旦敲门声出现错误，那就说明外面的人身份不明，必须要做好保护工作才能开门。听见这毫无规律的敲门声，郭德贤叹了口气，知道自己是等不到丈夫回来了。他当机立断，把所有文件丢进了火盆里，确认重要资料都已经被烧毁。郭德贤一边护着孩子们，一边打开了家门。果不其然，门外正是前来抓捕他的特务，他们开始在屋子里面到处搜刮，但好在经过郭德贤的处理，没让情报落在敌人手里。可让郭德贤没有想到的是，他本来都做好了被抓走的心理准备了，特务们却并没有着急把他带走，而是派人看守，把他和孩子们软禁在家里。怎么回事？难道是特务们突然心慈手软了？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 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就在眼前。
3: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了一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回家，觉得特别冻，原来冬天已经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3: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3: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郭伟和您聊聊地下党员郭德贤的故事。郭德贤的脑子里开始飞速运转，他必须要想清楚这些特务们到底在酝酿什么阴谋。突然间他想起来，按照原本的计划，明天应该是川西党委副书记马识途来自己家中开会的日子。难道这条情报也已经被敌人获取了，所以才在这里守株待兔？想到这儿，郭德贤十分焦虑，他知道自己必须想尽办法把这里已经不安全的消息传递出去。可现在自己寸步难行，门外还有许多特务站岗，怎么才能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呢？这一整晚郭德贤都没合眼，一直盯着门外特务们的动向，试图找到突破口。那么他成功了吗？一直到清晨6点，也熬了一个晚上的特务们早就疲惫不堪，甚至有几位已经开始消极怠工了。郭德贤看准了这个时机，

0: 也坚决不肯向特务们透露一个字。据说蒲华府在知道妻子被捕，同样遭到酷刑，却一言不发之后沉默。在这之后，蒲华府再也没有向特务们提供一条情报，最终他被特务枪杀。几天之后，郭德贤又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监狱。一直到这个时候，郭德贤才从其他革命者口中得知，原来背叛组织、出卖自己的，居然就是相伴这么久的丈夫。作为丈夫和父亲，蒲华府为了自己活命，出卖了自己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更是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将100多名战友送入敌人的枪口。不管是从哪种角度来说，都让郭德贤难以原谅丈夫的所作所为，甚至曾经因此而一蹶不振。是啊，相伴多年，竟然没发现自己最信任的伴侣是这种货色，自己是蠢还是瞎？换谁到了这种处境，一定会产生强烈的自我怀疑吧。最后还是在其他革命者的安慰和劝说之下，郭德贤才重新振作了起来。这样的遭遇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要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刻。在白公馆，郭德贤和其他革命者一样，即使身陷囹圄也未曾放弃，在狱中用特殊的方式传递消息，相互鼓励，期待着解放的那一天。这一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消息传到白公馆的时候，被关押在那里的革命者们激动不已，他们纷纷用拥抱和滚烫的泪水宣泄着心中的情感，甚至在逼仄的牢房地面上翻起了跟头。大家低声议论着怎么来庆祝这件喜事。同样被关押在白公馆监狱的罗广斌提议，他们自己也可以做一面五星红旗，可材料和制作工具从哪里找呢？郭德贤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1: 没材料组啊，没有办法，就是罗光斌晓得吧，罗光斌嘛很爱做这，他的铺盖面子是个红颜色的缎子的，就把他的铺盖面子拆来组了一面红旗啊，但是没得纸啊，没得黄颜色的纸，拖到监狱里头有一个，他本来是个棒的儿，他都在这里头服务，哎呀，他找了几天，他在铁屋办公室头找了一张黄颜色的纸。
0: 然后他们找来一块碎铁皮，磨成锋利的小刀，在黄色草纸上刻出了1大4小5颗星。由于没见过真正的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子，经过商量之后，他们决定把最大的星星放在正中，4颗小星环绕在周围，最后用饭粒儿把5颗星牢牢地粘在了红背面上，凭借着想象制作出了一面五星红旗。就在白公馆的革命者们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欢欣鼓舞的时候，蒋介石那边也坐不住了，面对着反动派的枪口，被关押的革命者是如何反抗的？军统特务们在前往台湾之前，在蒋介石和苗人凤的授意下，开始大肆屠杀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内的革命者。郭德贤每天都眼睁睁地看到一批批革命者被他们带走，再也没能回来。他知道自己恐怕时日无多，就把一张写满了信息的纸条塞在了孩子们身上，希望自己死后能有人知道孩子的身份。就在郭德贤准备慷慨赴死的时候，他的生命再一次迎来了转折。这一天，罗广斌突然来到了牢房外，一边打开牢房门，一边冲郭德贤大喊。

快带上孩子们一起跑。原来由于事发突然，仅仅相距5公里的渣滓洞里还有200多名被关押的革命者。渣滓洞的特务们害怕重庆随时都有可能被解放，于是紧急向白公馆的看守们求援，让他们过来加入屠杀。这样一来，白公馆里就只剩下了1名看守。罗广斌就利用这个机会对这名看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看守自己心里也清楚，国民党是困兽犹斗，没有丝毫胜利的可能了，还不如现在弃暗投明，说不定还能将功补过，就答应了帮助幸存的革命者逃跑。就这样，郭德贤带着孩子们跟着剩下的革命者们向外跑去。他们在监狱外的树林中狂奔，怀里还抱着那面自制的5星红旗，终于逃过了被屠杀的命运。重庆解放之后，罗广斌、郭德贤等幸存者都将狱中的事迹记录了下来。后来，罗广斌构思的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在这场大屠杀中牺牲的江姐、杨虎城将军一家，还有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他们的事迹开始广泛传播开来。可是由于蒲华府背叛革命，作为其妻子的郭德贤也免不了遭人怀疑、被人误解。好在有罗广斌、马识途等人站出来为他作证，靠着好几位同志的证明，郭德贤最终才得以洗刷冤屈。把孩子们安顿好之后，郭德贤提出了继续为组织工作的请求。之后，他被安排到了重庆市广电局工作。郭德贤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按理说，作为老一辈的革命者，他本来应该过上幸福安逸的养老生活。但郭德贤却选择了在退休之后继续奔走在演讲的道路上。他担任了不少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常常到学校里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每年清明节和1127纪念日的时候，他也坚持来到烈士墓前，看一看当年的战友们。

0: 好了，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夏韩斐、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是的，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李健的《云上的日子》来开场。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李健就是李健哈啊，这个一开口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特别好。李健的声线是自带那种清冷和细腻的那种质感的，而且尤其他在唱这种云上的日子的时候，那种朦胧的氛围感一下子就飘散了开来，是吧？漂浮在云端，没有生活的重压，我们需要让音乐可以把我们一下子带离地面。有人说念旧是沉溺，可是我觉得可能真正体会过才懂得，它并不是说你困在过去不肯往前走，而是说我们在心里留了一块空地，这个空地去安放那些来不及好好珍藏的人和瞬间。有的时候音乐会帮我们好好的记录下这一切，等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当你再通过音乐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事情就像是被一把钥匙一样瞬间打开。而我们在回望旧时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温暖感，鼓励我们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这首歌你喜欢吗？带着复古的英伦摇滚的那种慵懒的氛围感，来自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亮相的华岛乐队带来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sabella， 伊莎贝拉，是一个人名还是一处值得怀念的地名，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在这样的不疾不徐的节奏当中，我们想起来一个人，可能他就是有这样一种在念旧时候的那种情绪。在这样的情绪当中，我们一遍又一遍的想要穷回到旧时光当中，想要去改写那个结局，还是说你只是单纯的怀念当初那个心动的瞬间呢？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林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阳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嘉聚大道从港口大道到博览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当我们停下来，我们允许一切慢慢自然发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身边那些美好在生长，故事在生长。

好有故事感，好有画面感的歌，来自黄子弘凡《有月亮的地方》。曾经，我们都是那个望月亮的人，而今相同的月色下，只剩了自己。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念旧的时候，经常会回想起来的那个一起看星星看月亮的晚上。音乐当中每个人的故事线条都已经有了，你只要顺着这样的开头写下去就好了。真的，我觉得如果有空的话，无论是周末还是周中哪一个你觉得有一点闲散的时光的时候，你提下笔来把你的故事好好写一写。很多时候故事在被你书写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反转，那个故事并没有结束，靠你它才会有更多光亮的色彩。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和大家一起说说念旧是一种什么感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7: 哎，来
8: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9: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0: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1: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8: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2: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9: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6: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9: 对
7: 对对，明天更美好。
3: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3: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4: 每一天，可能我们都忙于奔波，忙于去实现自己各种各样的愿望，可是，哎，我们的这一句承载了我们所有喜怒哀乐，支撑着我们所有前行的这个躯体，才是我们最长久的一个同行者。真的，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到健康这个话题。他原来是做地产的，后来呢，在前两年转型做大健康领域。他在做胃病，治胃病，未来的胃。就很多时候我们不必要等到病痛真的来临的时候才懂得去保养自己，其实也不必说在生活里面吃1、2、3、4、5、6种保养品，把养生当做一种非常每天刻意的一种任务。在从你的一餐一饭，从你的早睡早起，更加健康的生活起来，拥有一个健康安稳的体魄，你才有很多的底气去奔赴你的热爱，去陪伴你的所爱。

谢谢 Taylor Swift 带来的这样一首 Message in the Bottle。 我是刘慧宇，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一说念旧，我们站在2026年的下半场，我们想好好的回望一下上半场的那些人和事，有没有机会把它写成故事呢？今天可能很多的故事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的。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还跟我讲说，他去爬了一趟山，就只是爬了一次山就把自己的膝盖给爬坏了，叫急性的水肿。对，大家以后记得在爬山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一根拐杖，尤其是下山的时候一定一定注意借力，不然你的膝盖如果说有一点骨质疏松，之前有一些膝盖部位的老伤，是非常容易有问题的。而当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4: 不太喜欢喝茶的朋友，在夏天里面，你其实可以去煮一点，比如说，煮一壶白开水，来一点柠檬，加一点薄荷叶子，你就冷水泡吧。然后如果你觉得口感实在是有一点酸的话，你就加上一点少量的蜂蜜，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杯冷饮了。再有很多古法的酸梅汤也是很好的，要比市面上销售的会少了很多大量的添加剂。或者你自己去买乌梅、买山楂、买陈皮，你就加一点点少少的冰糖去慢慢的煮开，真的是开胃消暑。再有你还可以有很多的鲜榨呀，比如说雪梨，比如说你可以配一点无花果，你看这样就是雪梨无花果水。再有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去把绿豆煮烂，然后呢把它破壁，去兑上一些纯牛奶，清热又会补蛋白，尤其对于孩子会特别好。还有你晨起的时候如果要鲜榨一杯的话，你其实还可以加一点羽叶甘蓝。你看生活中有这么多可选择的可喝的，我们还是要勤快一些，才能更好的保养我们自己。

当这样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港湾》响起的时候，当这样一种温润的木吉他就在我们耳边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歌曲的喜欢一定是呼之欲出的，对吧？不需要多说什么，《港湾》给人带来的那种内心的安稳感，那种你在旧时光里好像可以复刻出那种旧时光里的不需要伪装全然放松的那种安稳感，就这样经由音乐带给了我们。今天当我们在念旧的时候，我知道你一定想起了像港湾这样很多很有代表性意义的地方。念旧是什么？我觉得念旧哈，很多时候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这种美好在于什么呢？这种美好在于说，它只是经由一个小小的回想，就只是一个短暂的回望一下，就是把这样的一种回忆当作是补给。我们在下半场稍微留一点时间来念旧，好像是主动的给自己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一样。

纯的就这样和自己的回忆相处，我们来释放一些压抑的情绪和消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你的收听。今天的最后一支，我们来听刘宇宁和银河快递带来的《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8: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8: 孟卓，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经典文献与古代汉语相关研究，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多年来积极面向社会大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汉字就是这么来的，获得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今天孟卓老师带着系列丛书《经典来了》一起读《论语》，
9: 欢迎收听，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起读《论语》。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孟卓老师，欢迎孟老师。
10: 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就这个传统文化的阅读进行交流。
9: 我呀，是孟卓老师的粉丝。
10: 哎呦，不敢不敢。
9: 哎呀，因为我经常在各种平台上听孟卓老师的课啊，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我是不可能去读《论语》、读《孟子》、读《大学》、读《中庸》这些原文的。孟卓老师作为一个研究古代汉语的老师，不仅仅写专业论文，还写科普读物，这就是他出版的科普读物其中的一本。其实这不是您第一次写，是吧？
10: 对对对，
9: 之前还写过，
10: 写过。
9: 嗯，
10: 我呢是在这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啊，我主要讲的课呢是两个类型，一个是

0: 古代汉语
1: 嗯。
0: 啊，涉及到这个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啊，还有一个类型就是讲这个古代的典籍，就涉及到这个四书啊，像这个《庄子》《左传》这些文本都讲。那么在这个大学教学的同时呢，就有一个个人的爱好，就是给小朋友讲这个传统文化。
1: 嗯，
0: 啊，有时候这个讲给小朋友讲课啊，你就看他们那种不灵不灵的那种天真的眼神啊，真是非常幸福的一个事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因为我们能给小朋友讲的课是非常有限的，他的这个课堂教学的受众非常的少，那就想把这些教学的内容呢，就写成文本，写成书啊，就是写给更多的小朋友们。所以说我这个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出过一本书，就是一套书6本，是给小朋友讲汉字的，就是把汉字作为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门啊，一扇窗啊，引着他在这个认字啊，在这个习字、在解字的过程中，感受到这个汉字的魅力。那套书就叫《汉字就是这么来的》啊，一共是6本，先讲这个汉字的前世今生，讲它的历史演变，然后从天文地理啊，从这个汉字中的人体啊，汉字中的这个植物世界啊，汉字中的动物世界，还有汉字中的这个衣食住行啊，从这些角度给孩子去讲解，汉字文化啊。这套书当时还获了这个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图书奖啊。那么您手里这个呢，是这个是我这个前几年开始写啊，今年刚刚出版的一个系列，就是这个经典来了啊。那这套书呢，一共是3本，就是一起读《论语》。啊，一起读孟子，啊，一起读庄子，那其实就是把这个我们在这个大学课上讲的这些，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些典籍，啊，用一种趣味的方式，啊，带给小朋友，是这么一套书，啊。
1: 我觉得孟卓老师的书啊，就是深者看深，浅者看
0: 哎呦，
1: 浅。
0: 谢谢。
1: 虽然他是写给小朋友的啊，但是我呢，家里也有小朋友，小朋友也读了，而我要做这个节目，我也把这个书非常仔细的都看了一遍。我觉得，无论这个阐述的方式是轻松的、愉快的，还是专业的、严肃的，他探讨的那个事实，那个内核是没有变的。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我刚才听孟老师说他写的那几套书的时候，什么植物啊、人体啊，我都想，哎呀，我也要读一读。
0: 对。那我回头节目完了，我一定送给您，
1: 您
0: 请您
1: 听出
0: 批
1: 来这
0: 评
1: 个
0: 指
1: 意思
0: 教。
1: 了是吧？太好了，啊，我觉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那这本书我打开的时候啊，插画也有意思，画得很生动，很萌的那种。能介绍一下这插画师吗？
0: 这套书的这个插画师啊，是一个叫赵光宇的这个画家，是专门给这个童书做插画的啊。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套书的插画啊，
1: 为什么
0: 因
1: 你
0: 为
1: 作为作者您
0: 就
1: 喜欢？
0: 是一般来说啊，就是给孩子做童书的插画，其实他的这个高下不齐啊。我觉得这个最好的一个境界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他要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画画的这种水平技术
1: 功
0: 啊，
1: 底，
0: 另一方面这里头有童趣，这个童趣呢，就是画家心里头真的是有那种孩子般的那样一种乐趣感。所以这里头有好几幅画，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因为我一开始是没有看到的，书出来我才看到。我看插画的时候，我能这个笑出来。啊，比如里头画这个孔子的父亲叔良和啊，这个叔良和这个一代这个猛男啊，鲁国的这个鲁国大将啊，他在这个危难时刻被这个人家放这个千斤闸，被他困到内城里头，他冲上去大喊一声旗，把那千斤闸给抬起来，这个把叔良和画的一个这个生动活这个活灵活现啊，那种威风的样子啊。
1: 对，您看您这么一说，我都看见他用大拇指，
0: 哎，
1: 然后
0: 对对
1: 掐着那个闸
0: 对，
1: 门往上顶的那感觉，他整个是这个画面的 C
0: 是
1: 位，
0: 的，
1: 而
0: 是
1: 且
0: 的，
1: 非常的高的
0: 对对对，
1: 啊，他
0: 就是
1: 抓住了那个神韵和特
0: 他
1: 点。
0: 画的非常有冲击力啊，而且很好玩这里头，
1: 对，抓住特点的前提下，特别有童
0: 对
1: 趣，
0: 对对
1: 很有意思，
0: 对，
1: 精看。
0: 是的，是的，
1: 包括这个丧家之犬的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孔子在这个郑国的城门啊，这个耷拉个脑袋在那站着啊，人家说这个看着身材很高大，孔子1米9的大个，但是整个人呢很疲惫啊，这里头就画出这种孔子有些疲惫。有些委屈啊，同时呢，整个气象又在那的那种形象，画的就很生动形象。就是我觉得这个孔子，这个丧家之狗啊，丧家之狗的这幅画是我见到的相当生动的一个演绎啊。
1: 就是大家在读文字的时候啊，也可以仔细的去看看他的插画，而且这本书

0: 它深入浅出还有很多小特点啊，比如说有很多知识贴士。
1: 对
0: 啊，
1: 因为为什么要有这个知识贴士啊？因为我们说我这个书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0: 嗯，
1: 是这个展现人物的生平，
0: 嗯
1: 啊，展现人物的故事，因为想通过这个就是人的这种精神气象啊，通过这种孔子、孟子、庄子的那种实实在在的性情和魅力，哎，来展现他们的智慧，展现他们的思想。但是与此同时啊，我们在学习经典的时候，还要有很多的文化史的常识啊。
0: 嗯，
1: 就他，你喜欢上这个人啊，这是一种情感的触动。但是与此同时呢，要了解很多古代文化的知识。
0: 嗯，
1: 我们在这个中小学的学习中，文化史常识、文化常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0: 嗯，
1: 啊，它也一直被纳入到这个中考、高考的这个考察中啊。所以我们这个书啊，在编写的时候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就既想让孩子感受经典魅力啊，体会这个阅读的乐趣，与此同时呢，也希望他学到更多的东西，
0: 嗯
1: 啊，所以里头有两个环节啊，两个设计，一个是这个文化史的常识，就是知识小贴士，每一小节背后都有一个文化史知识。另外就是书后面呢，我们把这个就是跟这个《论语》、跟孟子、跟庄子有关的成语，
0: 哎
1: 啊，我们全部都这个摘出来了。
0: 而且你看这成语典故嘛，下面还有一个二维码，嗯，就是您用微信扫的话，可以查这些成语的典故的注音，
1: 对对对，
0: 它的释义和出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其实这些就文化常识，我看了之后，我觉得都是一种学习。比如说古人几岁开始上学？古代也有小学和大学吗？这个庙月是什么？
1: 嗯，
0: 什么人才配享庙月？
1: 嗯，
0: 就这些知识，那你去问一个成年人，他也未必都能答得上来。
1: 哎呦，您看的真细致啊！感谢感谢。
0: 你看看我都是画，
1: 看着现场看着画线了啊。
0: 所以那几本啊，
1: 一定
0: 是吗？
1: 一定，
0: 我就得录下来这段留着。那咱们就说到这本书哈，它有一个核心的这种观点哈，就是孟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也经常提，就是说我们读《论语》的时候，我觉得这孔子是一个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哎，对对对，
0: 中国人谁还不会背几句《论语》呢？
1: 是的，是的。
0: 可是你真正了解孔子吗？我觉得未必是吧。孔子出生在一个什么家庭？2000多年前他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是的。
0: 他什么人生遭遇？他几个孩子啊？就是不是？
1: 是的。
0: 妻子关系怎么样？他最爱的那个学霸阿回是谁呀？是吧？他有几个徒弟？然后他最后去世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他的原生家庭哈，他的这个童年的苦难等等哈。孟老师一直在说一个词儿叫知人论事。就是说你走进任何一个经典，或者说你走进一个人的时候，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其实知人论事都是很重要的。尤其像《论语》这种只字片语，没有语境，和我们隔着2000多年的时间，你其实不太容易真的懂他。
1: 是的，是的。
0: 说说吧，您这个知人论事，我其实一直在想，我最近和大家读书分享的时候，我也经常会说这四个字啊，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1: 知人论事啊，这个是中国古代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阅读理念啊。这个话最早是在孟子中就已经提出了啊，就是说如果读一个人的作品，读其书啊，如果你不知其人，你不论其事，你不了解这个人的生命历程，你不了解他的这个历史背景，你没有进入到他非常真切的一个语境之中，那你永远是隔了一层。所以说我们其实在就对于小朋友来说啊，很多小朋友会觉得学习经典，学习文言文会觉得枯燥，难度。其实这个枯燥啊，这种无法进入的感觉，最本质的一个原因是他没有进入古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语境之中啊。这个隔膜，那你肯定会觉得枯燥啊。就是这套书啊，我们其实是以这个知人论事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这种讲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没，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我们继续读《经典来了，一起读论语》这本书。
3: 在我的这个阅读里头啊，我觉得孔子是非常有魅力、非常有性情、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
2: 嗯，
3: 而且他的人生，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啊，这些人的这些大思想家的人生啊，带有一定的传奇性。他的很多的话，你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你把它纳入到他的这个人生特定的语境之中，那就截然不同。啊，那种感觉就是仿佛就是翻天覆地的一种变化，就一旦纳入他的语境之中，
2: 嗯
3: 啊，所以这个书呢，它的一个整体的思路就是先要让小朋友感受到活生生的古人，就是你感受到这种孔子、孟子、庄子他们的这种生命的质感，感受到他们的这种人格的魅力啊，领略到他们那种真实的性情啊。古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实在的。这个孔子主张这个诚啊，
2: 嗯
3: 啊，这个儒家是主张诚的。什么是诚？就是我是什么，我就实实在在展现出来啊。所以了解了这些之后，再去读经典，那味道就不同了。
2: 嗯
3: 啊，所以这本书的结构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这个年。就是年表的结构，年谱的结构，
2: 嗯嗯，
3: 啊，
2: 就是从孔子的这个出生开始
3: 讲起。对对对对对，
2: 嗯，
3: 我们是从他的这个就是少年这种到童年，
2: 嗯，
3: 啊，少年，包括他的人生的一些重要的阶段讲，以这个他的生命历程作为主线，
2: 嗯，
3: 然后把重要的这些话啊，《论语》中重要的话，《孟子》中重要的文章给他纳入进去。
2: 嗯
3: 嗯啊，就先懂这个人，先了解他的时代，再来看他的经典。
2: 嗯
3: 啊，所以说，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叫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这个话我在初中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就会觉得没感觉。
2: 这个感觉，您这个感觉就是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不理解，
3: 哎，就是
2: 古人能这么想问题，
3: 对，或者说他高明在什么地方？因为这《论语》第一句话呀，
2: 对呀，
3: 对不对？他高明在什么地方？这句话好在哪儿啊？那我们老师就会说什么呢？说别人不了解你啊，你也不郁闷，对不对？
2: 也不生气，
3: 也不生气，那就是个君子。那我就会觉得这个君子也很容易嘛，
2: 嗯，
3: 是不是？就会觉得这句话平平无奇。但如果说我们进入孔子的生平，你看看孔子这一生，他经历了什么？他遭遇了什么？你看看他经历了怎样的人不知，
2: 嗯，
3: 这就能够体会到他这个不孕的分量。所以
2: 我还记得，就是您在书里讲到这个，这一部分的时候，首先分析了人和民，
3: 对对 对, 对，
2: 是不是？然后再说人不知是谁不知？
3: 对对对，
2: 嗯，
3: 就是我们看孔子，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孔子的童年，他童年很不幸啊，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
2: 嗯，
3: 然后根据一些这个记载，他很有可能是被就孤儿寡母带着呀，很有可能是被排斥到家族之外，有一
2: 回到了严家村。
3: 对对对，有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个孔子十多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之后，孔子想要把父母合葬，
2: 嗯，
3: 居然不知道自己父亲葬在哪。
2: 对，这说明什么呢？
3: 就说明他
2: 从来没有给父亲扫过墓吗？
3: 对呀，
2: 嗯，
3: 所以这就是很成问题啊。这是怎么，对于古人来说，古人是要讲孝道的，那怎么一个孩子没法去扫墓啊？那就是很可能就是被摒除在外了，
2: 就这个整个家族体系不承认你这一支，或者是这个孩子，
3: 对对对，
2: 是不是，
3: 哎，所以这个就是孔子小的时候这样一个这种生活环境，小的时候非常的穷苦，
2: 嗯
3: 啊。孔子这个晚年的时候，有人说这说这个称赞他的人还不是一般人，是吴国的太宰，
2: 嗯，
3: 对吧？说您跟这个孔子弟子说，你的老师是圣人嘛，对吧？怎么那么多的本领？

0: 都会
1: 哎，
0: 呀、
1: 何其多能也，就是您是什么都会啊
0: 啊，嗯。
1: 啊！那弟子很高兴啊，对不对？兴冲冲去跟孔子说，说老师，你看人家是这么夸赞你的。孔子说：“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我小的时候非常的贫贱，所以我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他是生活在泥沼之中啊，《论语》中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聊到，就《论语》中有很多他的这种童年悲苦的记载，这是他人不知的底色。那还有就是孔子一辈子这个从事政治，周游列国，四处碰壁啊，而且不仅是碰壁，就是这样的人就枪打出头鸟啊，这样优秀的人，这样有智慧、道德、才华的人是会遭嫉妒的，所以人家不仅是说是不理他。而是各种各样的迫害他，
0: 排挤他，
1: 对对对。刚才咱这个就是就说的这个郑国丧家之狗嘛，孔子就是人家就笑话他，你这个惶惶如丧家之犬啊，对不对？你这个颠沛流离啊，你就像一条狗一样，对吧？这还是好的呢。这有时候有些时候，那像陈蔡绝粮的时候，7天7夜没有饭吃，那真是濒死啊。
0: 我们今天看来，他还有后面的人生，可是当时他看，他就觉得可能要挂在这儿
1: 对对对，
0: 了。
1: 因为当时这个《论语》就记载啊，这个"从者病，莫能兴"啊，病在古代不是生病，是属于病的不行了，要死了。也就是他的所有的弟子啊，都已经就是饿得都爬不起来了，都在地上爬躺着，奄奄一息啊。那不仅是这个孔子的生命有危险，整个
0: 这
1: 师
0: 个
1: 生，
0: team，
1: 对，用今天打游戏的话，这叫团灭
0: 真团
1: 啊，
0: 灭了。
1: 就在。团灭之际，啊，这个时候《论语》有一个很传神的一个细节，就是子路运剑，就是子路
0: 生气了
1: 那么敞亮、那么敞亮的一个人啊，无限的豪情，非常的勇猛的一个就大侠式的气质，他怎么样运剑
0: 这
1: 啊？
0: 运箭是，
1: 就是他人不知而不运啊，他
0: 生气了。
1: 非常还不是一般的这个还不是一个说简单的生气，这个运是什么？是一种，就是他也是君子。他没有完全表达出来，他不是骂骂咧咧，
0: 内在的憋着的
1: 他就是憋屈的。这个运是属于情感压抑在里头，他很就是忧心忡忡啊，这种充满着愤懑来找孔子。但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这种危难之际，在这种走投无路之时，能够坚守品质；小人无所不为，丧失底线。这是孔子的人不知而不愠。所以这个境界，你看他的这一生啊。"再翻过来去看这句话，就明白这句话是他整个一生的一个这种非常光明磊落的一个格局。与此同时，什么是经历了这种生死之间的考验？
0: 那您想过吗？就是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就孔子凭借什么他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不畏惧吗？他整个被团灭了，而且没有说还能转回的这种希望的时候，他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1: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孔子身上能看到，就是他这个人的信念感是非常强的。啊，就我们今天说要做事业啊，人要有信念感。孔子是一个就是信念感爆表的人啊。
0: 那他这种信念感哪来的呢？
1: 这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论语》中一个主题，就是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啊，就到底什么是这个天命？就孔子知的是什么东西？啊，他这个多多少少带有一点这种神秘的，或者说自己的这种独特的体验的过程，就是人是如何和天道和天命去感通啊。但我们可以就是简单的，或者说相对简单一些理解啊，它是一种文化的责任，是一种历史的使命感。啊，就是孔子他认为自己是要去改造那个世界，要去推动历史。
0: 他觉得他是天选之人，
1: 对对对，就
0: 责
1: 是，
0: 无旁贷。
1: 对对对，就他身上有一种很大的担当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吧，有时候对小朋友讲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蛮励志的。就一个人，你的心量有多大，你的所能成就的事业有多大，就是说你担当了多少的责任，其实很累啊，很辛苦啊。但与此同时，这种担当责任的过程中呢，你又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所以在孔子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有时候觉得，就是现代社会啊，人其实是越活越窄的，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其实
0: 被大数据推送了，
1: 对，就是我们其实是被纳入到一个一个的这种格子里头，就每个人的生活的环境，生活的这样的一个
0: 茧房，
1: 对， 间方，
0: 嗯，
1: 对，其实有点像咱们这个播音房这种感觉，
0: 录音间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就这么大，
1: 对，就这么大，但是每个人被牢牢的放在里头，
0: 嗯啊。

0: 但你去看这些古人，其实不仅是看这个孔子、孟子，包括我们比如说读《史记》，你就看到那种古人那种大开大合的人格啊，就他是一种大生命、大格局啊。那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在阅读中，对于小朋友，甚至其实对于成年人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体验。就我们有活得有限，但有时候你看那些活得非常的这种纵横无涯。啊，活的那种恣情任性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的时候，你获得一种间接的精神滋养，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体验啊。
1: 读孟老师这本书啊，我获得了很多重新的体验和理解哈。就好多东西我也看过，就是关于孔子的书，什么《孔子大历史》，还有那个《刨瓜》就那一套。比如说他丧家之狗的这个哈，然后我就会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这么说他呢？古人那么刻薄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
6: 这么？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
9: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日记本健康的 CEO 赵晨，一起来聊一聊泡泡玛特的商业之路。首先赵晨老师啊，您怎么看待这个泡泡玛特，它一边是新开 IP 甜品店，然后布局高价的家电，一边自研手游两年亏了 1.2 亿宣布停运，这样的一些策略，那这个一进一退两条跨界的路线反差也是挺大的，您怎么看待这两种赛道的成败根源呢？
10: 首先啊，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两件事儿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他那个自研手游，这个其实也是我之前想过，但没有想到会亏这么惨哈。我们都知道，一个拥有 IP 的企业呢，其实如果长期的依赖单一主业的话，对他来说，是很容易达到一个收入天花板的，尤其是卖玩具，对吧？全世界其实卖玩具好的企业，最终都转向了做 IP 的衍生。泡玛特呢肯定也会走上这条路，只不过没想到他这个转手游这么快啊，第二手游还亏了很多钱。我们可以看到他自研那个手游叫梦想家园嘛，运营两年时间，第一年呢是亏了4770万，第二年亏了7050万，现在好像已经停服了，对，停服了哈。事实上呢，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本身来讲我也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哈，中度的游戏爱好者。我们游戏的玩家都知道，其实游戏的成功呢，它跟它的这个世界观和叙事有很大的关系。本身来讲，尤其是这种 IP 导向型的游戏啊，它更多的是偏沉浸式的，所以它需要一个强线性的叙事。如果说这个叙事里边所阐述的这种价值观和角色啊，跟玩家之间它没有这种代入感，没有共性共鸣，那这种游戏其实是很容易就是一轮游的哈。游戏本身来讲呢，我觉得它是要求这里边的 IP 或者说角色吧，那它得有这种非常清晰的这种人物小传。我们在影视上说有人物小传啊，其实就是绅士吧，对。然后呢，这种剧情上的冲突，以及有伴随着我们玩家一起持续成长的一条主线任务。其实在迪士尼的电影吧，或者说迪士尼的动画片里头，基本上每个 IP 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线，我们可以叫故事弧光吧，对吧？但你会发现咱们买这个盲盒也好啊，买这个潮玩玩具的这个过程中啊，包括跟它相伴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它更多的只给你提供情绪人设，就是表情和当下的状态投射，好像没有听说过他演了什么动画片啊，有什么样持续让我们关注的成长，没有。所以事实上呢，就这种非常非常孤单的人设，他如果放到游戏剧情里头的话，他是会非常空洞单薄的。我们只是为了这个形象操作，其实这很难成为一个互动性很好的游戏，不如去做成像恋与制作人那种纸娃娃，你就给他换衣服好了，那也是另外一种玩法哈。但你要想让那种游戏能够产生像现在我们看到腾讯游戏的那种爆炸式的收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事实上游戏呢，它也出现了上线前其实是预约超过百万的，但后来留存基本上这70%-80%的丢失，所以营收一定是好不了的。但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一个上市公司啊，其实走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走多主线啊，或者说叫多业务并行，其实是对的啊。我们看到他在做甜品店和高端的家电，包括我们聊过很多次的线下的主题乐园，现在全国开了很多了，对吧？他其实有一个核心点在于，他是线下体验式的叙事，或者说叫空间叙事。我也没卖你一个故事，你来这儿感觉就好。 它是即时消费，对吧？是即时性的，
11: 嗯，
10: 所以这种消费它是不太需要长篇的这种文字啊、互动啊、剧情铺设呀，不需要，只需要我当下的感受跟你契合了，我就买了啊，甚至可能就是冲动消费和即时消费哈。这种情况下，反而我觉得 IP 在这种场景下它的优势是还挺明显的。你像冰箱啊、甜品啊，我觉得都是跟这个 IP 能够互动非常好。实际上，别说泡玛特了，很多大厂的这个传统的白店的厂商，其实也在做 IP 联名，只不过不太明显，对，不太明显啊。那只不过这个泡玛特呢，它旗下这几个IP 形象实在是可能深入大家人心时间很长了。比如说茉莉啊、拉布布啊，他们都代表不同的这种个性表达主张。比如说茉莉，它是安静的啊，拉布布是调皮的，对吧？那这两种情绪价值，我觉得对于至少年轻人来说，大家把它跟食物去结合，其实是能够脑补自己的故事和心情的啊，投射自己的心情的，这个就还好啊，因为它投射的是自己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盈利其实是必然的。所以呢，这两个赛道我觉得成败的根源就在于泡玛特的消费者对于他的 IP 形象要的是什么啊，这个他想明白了，当然游戏可能也没想明白。对，主持人。
11: 明白。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很多的分析哈，刚才没说了，他说这个泡玛特游戏他失利的核心的就是 IP 缺少一个完整的故事体系哈，而且比如说像这个甜品和乐园，他是能够把 IP 具象化落地的。那您觉得就是 IP 的叙事文本它应该怎么样做好才能够支撑它长线的商业变现呢？
10: 这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也是整个我觉得想做这个行业的产业观察者呀、从业者应该去关注的哈。首先啊，文学创作其实应该是已经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哈。就在这个文学创作与 IP 的这个运营上来讲，有非常非常多的成功案例，全球范围内甚至是在每个大洲啊，以及我们近邻的这些国家，其实都有非常成功的案例。那我觉得综合这些案例的特征吧，我觉得大概有四点其实是必备的，可以说必备的。当然除了这四点之外还有很多。第一呢，就是人设啊。大家发现这个我对于一个 IP 啊的理解，更多的就是来自于我对这个 IP 和我自己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这个很重要，这也是我们品牌方要表达的时候所需要去考虑的最重要的点。事实上这种长线叙事哈，或者说我们叫长线的商业变现，你要首先保证这个角色得稳定。我们在国外的一些影视作品里面看到，事实上动漫的形象是比那个演员的形象更持久的，对吧？尤其一些真人动漫电影的这个出现以后，像变形金刚啊，这个漫威系列的很多，你会发现其实虚拟形象的生命力比这个真人形象的生命力要长。核心原因就在于它有一个固定的核心的性格啊，这个性格就是消费者们最喜欢的那个点。但这个性格本身来讲，它并不锁死一个剧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给它留白。它虽然我们看到它是这个性格了，但依然它还有很想象的，有想象的空间以及成长的空间在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长期叙事吧，我们拿这个泡玛特的形象举例子，比如说拉布布，这应该是现在卖的最贵的 IP 了哈，
11: 对，
10: 出了这么多爆品。事实上呢，我们只能从它的这个形象设计和这种玩具的场景设计上看到调皮和叛逆，但从来好像没有看到官方去给你叙事它是怎么来的，它是谁，它有什么朋友，
11: 对，
10: 很多都是这个同人像啊，对吧？大家自己去自发的去写这种故事，是粉丝写的啊。所以呢，就这种 IP 呢，如果说我们强行把它叙事了，那有可能它会有一个生命周期就完了，对吧？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在设计这个 IP 故事性的时候比较难的点。所以说，我就觉得在这个商业变现来讲的话，人设得稳定。第二呢，得留好这个留白吧，得有成长空间。第二就是我们在整个这个 IP 的大的世界观下，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叫世界观的基底。所有游戏也好，文学作品也好，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好，它都有一个世界观的基底，它得统一。
0: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错了，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6: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7: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8: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6: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9: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10: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11: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富新动力。
13: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日记本健康的 CEO 赵晨，一起来聊一聊泡泡玛特的商业之路。
14: 你看迪士尼吧，他所有的这个角色，他是一个童话逻辑，他非常清晰的就是他家就是在一个快乐的童话世界里边，然后去冒险啊，甚至他都没有这个善恶之分和正邪之分了。对，我现在在看迪士尼现在新的动画片，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他就是一个快乐的冒险啊。所以呢，就是泡玛特跟他比起来，就是没，好像跟迪士尼比起来，他没有一个世界观啊，没有一个世界观。对，他是自己个人内心的一个投影，甚至这些IP 之间他不关联，都没有什么联动。
13: 对对对，
14: 对吧，
13: 这个还挺重要的。
14: 对，你说 Molly 和拉布布这么火，他俩为什么不联动啊？或者说拉布布这么火，怎么不能带一下 Demo？ 不带，
13: 是的，是的，没
14: 关
13: 系，都是对
14: 对对对对，这个呢，一定程度上跟他跟这个设计师插画师之间签的版权，以及他自己在每条产品线上的投入产出的项目管理的风格有很大的关系。我估计他不是想不到，可能是因为管理上来讲啊，包括法律上的授权边界来讲，他可能做不到。举个例子吧，就我们都知道，比如哆啦 A 梦很火，那如果你把哆啦 A 梦跟很多特别有特色的这种 IP 去进行联动，双方都是要收钱的，或者说强势的一方 IP 肯定是要向弱势的一方去收钱的。那这个东西谈起来可能就会复杂了。那对于泡玛特来说，他自己的 IP 可以说在国内的 IP 里边都是强势线，他没有必要去跟外面谈，跟自己谈的话可能也会出现一个流量分配不均的情况，这个我的理解。所以可能从商业模式上来讲的话，他就没法做一个统一的世界观，他们就没法在一个森林里边出现，目前可能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支撑长线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特质就是他得有多层叙事。什么叫多层叙事和不同载体呢？就是你除了电影之外，你还得

0: 而实际上，是需要持续的围绕着这个叫价值主张吧，去做好设计和产品的这个打磨。这点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泡玛特做的还是可以的，因为情绪它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它就是即时的。你如果做情绪生意的话，你其实就是做的是即时销售啊，即时零售的事情啊。这个来讲，我就觉得是它反而在线下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吧，也算是我们说到长期商业变现的第四个特质。对，
1: 对，而且说到了这个即时的零售的话，其实它的这个单价往往不会特别的高哈。但是泡泡玛特它最近推出的这个6000块钱的限量的冰箱，还有上千元的 IP 的水壶，这个产品溢价还是比较高的。那在您看来哈，就是说当下的年轻人他愿意为 IP 故事支付这种高溢价，这种情绪消费，它存在一些利与弊吗？
0: 其实这个不单单是我们产业观察者关注的，家长也很关注，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对，事实上，我们先说好的一面哈。这个毕竟一个企业能够做到这样大的一个规模，它其实本身来讲，正向的东西一定是巨大的。可以看到啊，就是目前呢，现在对于这个审美来说，我们单说审美来说，其实这个 IP 配套文字，更多的最早是我们叫文字化的文学的轻量阅读，对吧？这个是我们最早接触的，但实际上呢，出现 IP 以后的话，出现形象以后，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符号型的审美，对吧？这个符号型的审美呢，它离我们真实世界的消费就会更近。如果我们只是基于这个文字啊文学，那它可能就是卖书，或者说卖订阅啊，这个商业模式是很简单的。第二，它的这个衍生价值会被极限压缩。所以呢，我就觉得，大家年轻人愿意为这个 IP 去买单，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把自己从文字的这个喜好，从这种想象力的这种喜好，到了一个更加具象甚至符号化表达的这种消费世界这个进入了吧，所以它其实面对的市场价值更高。第二，也能够离真实世界更近啊。符号化到具象化其实是一个不断的把我们的从想象的世界走向具象世界的一个关键的步骤啊，这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有更多种方法去了解他们在表达什么了啊。事实上，这个跨代啊、代际沟通往往都是存在一些摩擦力的，对吧？甚至有些沟通阻力很大，会出现冲突。但是事实上呢，我觉得不同每一代的人吧，大家其实都是需要自己的一个身份符号的。这个符号既是悦己的，也是便于别人观察他的啊。就有 IP 的这些内容啊、产品和这种故事性的情感共鸣出现以后啊，其实也有利于我们去找到一种让不同代际的人去自我表达的载体。他只要表达了，说白了，他是希望别人看到的。我觉得这个来讲，作为一个自我表达载体来说，这种情绪消费其实是利好，它有出口，情绪是需要出口的，对吧？第二，情绪呢出去以后的话，是可以被别人理解和接纳的啊。任何一个可以表达情绪的载体，我觉得都是好的载体啊。这个是利好的一面，不利好的一面，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就是经常我们说的这消费陷阱吧，对吧？
1: 对。
0: 事实上，对，我们可以看到，IP 经常问一个问题，IP 到底真的值那么多钱吗？那事实上，值那么多这几个字，就表达了我们在心中可能担心它有消费陷阱和这种刻意的这个溢价的这种风险，对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单独只说情绪价值啊，我们都知道泡玛特其实提供的就是一个情绪价值生意，对吧？而且这种情绪价值呢，它其实是碎片化的。你可以发现，我们好像没有人把它拿在手上把玩很长时间，它不像核桃，不像手串，对吧？它甚至不像我们可以跟它进行互动特别多的那种电子产品，不是，它其实是一个高度碎片化的这种情绪放大啊，就是一定程度上，可能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营销文案里头，包括营销的手段里头吧，我们看到这种刻意制造的稀缺限量，对吧？就是限量啊，这种限量呢，一定会激发，甚至是可能会出现诱导非理性消费吧，这个我们看到了很多啊，所以就是这个人设的IP 或者说人设的这个文化价值，如果把它等同于物品的实际价值的话，那它其实是没有这样大的一个利润空间，对吧？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弊端就是我们虽然知道符号是通向这个真实世界的一个关键点，但我们不能把符号跟真实世界等同为一个，真实世界没有符号那么贵，对吧？真实世界考虑非常非常大的这种社会责任，这个我觉得这个营销制造了一个符号的溢价陷阱，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如果说过于碎片化的沉迷这些情绪表达， 达，可能你就失去了对于这种长期叙事和成长性的关注了，对吧？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要相信很多努力是长期的，很多努力它是线性的，它有时候高，它有时候低，这才是其实我们真实面对的这个世界。而这种浅层化的就是即时消费的情绪，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很多事情花钱就可以了啊，花钱就可以快速获得这些情绪。如果说只是短时间的碎片化。

0: 我觉得还好。但怕的就是大家好像相信这种即时消费的快乐了，花钱就行，这个实际上是真的消费陷阱。
1: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只能跟大家聊这么多了，但是明天同一时间就是我们的这个下一期，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肚饿，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1: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0: 夏至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茶车的音乐正在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是一个清新甜美的女生对着镜头摇头晃脑的说，是真的真的好想你，相信没有人会不心动吧。

0: 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是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5: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6: Touch 了音乐。

开趣乐音乐，欢迎回来。接下来这首歌是英国歌手 Sam Smith， 听到他的这首 Stay With Me， 就会想他到底是经历了多么卑微又多么刻骨的感情，才能唱出这样的歌呢？ Guess it's true.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失了英语。
1: 牛肉，
2: 牛肉，
1: 六点半，
2: 六点半。
1: 我喜欢你，
2: 我喜欢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酱。

0: 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4: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5: 上回书说到，王莽篡位。王莽这一篡位登基，是立刻传下号令，谁愿意辅佐自己是官升三级，不然的话是利弊当场。刹那之间，朝臣死了一大半，血流成河，尸横满地。这个时候，王莽的眼光就落在了一位老臣的身上。这个老臣是谁呢？那就是三朝老臣，左班大丞相窦融窦子恒。他乃是汉朝的老臣，现在我推翻了汉室，他能够愿意保我吗？那么像他这样人还不好轻而易举的杀掉，我该当如何是好呢？他这儿正想着呢，就见着窦融窦子恒是一撩袍出班跪倒，向上给王莽磕头：万岁万岁万万岁，老臣这厢有礼。哎呦，这王莽怎么也没想到窦融能这么痛快的管他叫万岁。一时间王莽是心花怒放：窦丞相请起，是官复原职，谢万岁。窦丞相闪身退到一边去了。哎，窦丞相这一领头，这许多朝臣就都给王莽跪下了，口称万岁。那王莽就更高兴了。其实这些人都不知道窦丞相是怎么想的。窦相心想，眼睁睁地看着汉平帝死在当场，如果要说现在出去怒骂王莽，说他翁篡续位，然后我被王莽一杀，这容易，我就像其他死的大臣似的效忠汉朝，那也算妥了。不过我要是一死的话，还有谁能够灭莽兴汉？那大汉朝就无望了，此时应该忍辱负重，明着我保他，暗中我要找机会，有朝一日我要推翻他王莽，恢复大汉天下。这窦丞相是这么想的，所以说呀，他这才出班跪倒，口称万岁。王莽琢磨，只要窦融现在你能够这么表态，那我就可以用你。哎，看来王莽对于窦融也不是十分的信任。现在王莽已经传下旨意，杀流800户，

0: 野刘三千里。王莽一想到这姓刘的，他脑子就疼，因为大汉朝那是刘邦打下来的天下呀，那皇族都姓刘啊，所以说得把姓刘的杀绝了。开始是杀皇族内姓刘的，后来一般百姓姓刘的也杀，吓得许多姓刘的百姓赶紧就逃出长安城，跑个没人的地方藏起来过活，有的干脆就改了姓了。过去繁体那字啊，那刘字写得很啰嗦呀，哎，就把这个刘字拆开，有的姓金了，哎，有的呀姓铁，哎，等等。要不后来把王莽给消灭了，大汉朝又恢复了天下，那过去改了姓的那个又改回来了，又姓刘了。哎，本来有的呀，那不姓刘，他也改姓刘。要不现在有一句话叫张王李赵遍地刘，那姓刘的多，这都那阵儿啊改回来的啊，这是一句笑话。单说王莽现在给他手下这些死党是加官进爵，光亲王他封了一溜，什么南亲王夏侯烈、北亲王司马荣、武成王王方、六合王王玉、颍阳王王寻、昆阳王王立、秦王王芬、三王爷王仪、三山王王才、东鲁王王志、大刀三七王苏宪、苏万高，再有是他篡位成功第一号功臣老道徐世英，被他加封为疑似并肩王、护国大军师。王莽现在可算是羽翼丰满。王莽现在坐在八宝金殿上，正在发号施令，忽然间就见外边跑进了一个人，到了金殿之上俯身跪倒，向上山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微臣见驾来迟，望万岁恕罪。哎呦，王莽就一看下边跪着的一个人，向上这一称他为万岁，那简直都心里边乐开花了，就比刚才窦丞相向他称万岁他还高兴。那说下边这个人是谁呀？下边这个人就是汉平帝驾下镇金斗潼关三省兵马大帅吴承恩。吴大帅现在五十来岁，赤红的辫子，三绺刚然，那他这是汉平帝驾下有名的猛将，那为汉朝守着潼关大门呢。像这样的人王莽做梦都想笼络过来，不过他一想到这个吴大帅那乃是汉平帝心腹的大臣，那笼络不来，只好找机会杀掉。不过他手握重兵，你想杀他也是极为不易。没想到这个人跑上金殿，俯身就跪倒，口称万岁，这真是天之幸也。王莽能不高兴吗？他这一摆手，爱卿平身。呀，下边跪着的潼关大帅吴承恩听到上边的一说话，他感觉不对劲儿。那说怎么回事呢？嗨，弄差了。原来这吴大帅领着全家老小，带着一些随从打潼关回来，给这汉平帝拜寿的，说王莽篡位，这是突如其来的事件，他不知道，他还以为上边坐着的是汉平帝呢，这才上了金殿都没往上瞧，俯身跪倒就口称万岁。王莽一说平身，他抬头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呀，莽贼！他用手一指，开口怒骂。这一骂莽贼，王莽是冲冲大怒，来呀，推出去斩了。王莽现在手下人都准备好了，也别说你这么骂呀，你就不同意保王莽都杀你，是立刻把吴大帅拉下去，人头斩落，然后用托盘托着，把这个人头递到王莽的跟前，王莽看一看，他这一摆手，拿下去。王莽接着又传了一道令，告诉把吴承恩的家眷捉来，要统统斩首。时间不大， 吴大帅的夫人陶氏和小儿子吴汉吴子烟被带上了八宝金殿。王莽坐在上边向下一看，就见陶氏也就有30出头的样子，再看这个小男孩吴汉有8-9岁的模样，红扑扑的脸蛋，浓眉大眼，长得不错。他只这么看了一眼，然后一摆手，退下去斩了。是，手下人这就过来拉扯着陶氏和吴汉要拉下去行刑。且慢，陶氏夫人这一摆手，拉他这些人就一愣，心的话，这什么地方？这是八宝金殿呢，还有你说话的这个地方啊。不过他们当时都站那儿了，就见这陶氏向上一拱手，莽主万岁，请问您为什么要杀我们母子？现在孤家乃是一国之君，现在已经不是那汉朝，已经是我成立的大兴国。王莽的国号叫大兴国吗？你的丈夫他不愿辅佐我，而且在八宝金殿上辱骂君主，我就将他斩首。他株连到你们，我才要将你们杀之。万岁，我丈夫不保您，您把他杀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母子愿意保您，您还杀我们吗？他这个……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
2: 全。E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塘天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8: 哎，陶氏这一句话把王莽给问住了。王莽心想，哎，这个陶氏真是唇枪舌剑，他这一问，这孤很不好回答呀。那是啊，自己现在是皇上了，人陶氏说了，说我愿意保你，你还杀我吗？我说你要愿意保我，我还杀你，这没有这个道理呀。这王莽看看陶氏，又瞧了瞧这个小男孩吴汉，夫人，你的儿子多大了？回万岁，小儿8岁。哦，夫人，如果你要能答应孤一宗事，我就饶你母子不死。这时候满朝文武都瞧这王莽，心想，这王莽让陶氏答应一宗事是什么事啊？这陶氏也在琢磨。万岁，您说吧。夫人，我有个二女儿叫王桂英，今年也8岁，那是我的爱女呀，我愿意将我的爱女许配你小儿吴汉，待他们长大后就选吉日成亲，也就是我要招你儿为我的东床驸马。如果你要愿意，我就饶你母子的性命，不然的话是定斩无疑。王莽心中盘算，既然陶氏他说愿意保我了，我就不能杀他。可是我提出了这么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是同意了，这吴汉就是我的东床驸马，那我就没有什么顾虑了。我没有顾虑，我不但说不杀他，那以后我还要抬举他呀。就见陶氏是俯身又施一礼，万岁，如果说你要能答应我3宗事，这门7日事我就同意了。嗯，王莽心的话了，好吗？我作为皇上，我让你答应我1宗事，你那边还没等答应呢，你就提出了3宗事，这真是跟我对着干呢。这时候满朝文武都想，哎，这陶氏夫人真是有胆量，不愧是吴大帅之妻呀。王莽沉吟了一下，夫人你说吧，这3宗事是什么事？ 万岁，我这第一宗事就是待我儿长大成人后要子承父职，您得封他为镇金斗通关三省兵马大帅，不知万岁是否同意？那说陶氏为什么提出这么一宗事？陶氏刚才已经见到自己丈夫的尸身了，说想淌眼泪那都来不及流，就被人押上八宝金殿。但是陶氏心意已定，自己儿子长大成人后一定要为父报仇，灭莽兴汉。

要亲手杀掉这个莽贼。所以说提出来这第一宗事，让儿子以后得有兵权，你没兵权你怎么杀这王莽啊？但是王莽一想，嘿，他要是我的姑爷，为我守着潼关这道大门，那这是对我有利的事情啊。王莽在上边就一点头，你这第一宗事姑答应了，那么这第二宗事是什么事呢？回万岁，这第二宗事或许是一种不情之请，让万岁您要怪罪，你说来我听。万岁啊，说以后待孩子长大要成亲的时候，要送亲不娶亲。嗯，就这一宗事，也别说是王莽啊，你就什么那个徐世英啊，什么苏宪呢，还有窦丞相啊，都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心的话，这老太太一本正经的说出这话来，怎么这也不是个什么事儿啊？哎，陶氏心想，这个事可不小啊。送亲，那就是王莽要派人把女儿以后送到潼关成亲，要是娶亲，就得吴汉领着人到长安来娶。陶氏心中想着自己儿子要是长大成人到长安来娶亲，见着王莽，那王莽老奸巨猾，一笼络儿子，他们在产生了什么感情，待需要儿子杀王莽的时候，这儿子再下不了手，那可就坏了大事，因此就根本不能让他们见面，或许少见面，等杀王莽的时候快刀斩乱麻，嘁哧咔嚓把脑袋就给他削下来。所以说这才提出这么一宗事，叫送亲不娶亲。王莽是捋然一笑，好，姑答应了。那么第三宗事，这第三宗事嘛，万岁您可不要笑话呀，我这第三宗事，那就是以后公主和我儿成亲后，要按家规不论国法。王莽乐了。王莽为什么乐呢？心的话，这个陶氏夫人看来在家呀，老做这个当家人来的，他怕我女儿一个金枝玉叶嫁到他家以后摆着公主架子呀，管制他，因此上现在啊就提出来了，要按家规不按国法。那按家规，这老婆婆说了算呢，你这儿媳妇那见着老婆婆了，你得先说话先施礼。要按国法，这老婆婆那见着公主，那得先施礼先说话。他一想，这有什么呢，同意了。其实陶氏可谓之深谋远虑，陶氏想，以后我儿娶了这个公主，真要是按国法，这个驸马呀得听这公主的，我做婆婆也得听公主的，有什么事都得顺着公主，时间一长了，我儿子就不能听我的话了，要按着家规，他们都听我的，我让我儿子杀公主，我儿子也得杀，我让我儿子杀这莽贼，我儿子也得杀，因此现在这事儿就得定下来。可没想到这王莽是痛痛快快的把这三宗事就都答应下来了，那么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这个时候窦丞相窦融打旁边走过来，万岁万岁，既然万岁和夫人定下了这门亲事，那么我窦融愿意做这个大媒，不知万岁和夫人意下如何。哦，哈哈哈哈，王莽这可是打心里乐了，心想这窦融啊也能凑趣儿啊，他愿意做大媒那当然好啊，哎，我女儿和驸马定亲，丞相做媒，那这顺理成章啊，哎，姑就准你的本章。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陶氏领着儿子下去了。那边怎么给丈夫料理尸身，这咱不细提，单说王莽又有一件心事是涌上心头，愁眉难展。护国军师徐世英和左班大丞相窦融就问他，万岁不知

0: 你有何忧虑？嗨，现在皇王的玉玺还在那王凤英手中，不知是否他愿意交给我。这汉朝的时候有那么个规矩，国宝皇王玉玺都在正宫娘娘手里边掌管，皇上要用的时候啊，派人到那儿去取。这正宫娘娘那就是王莽的大女儿王凤英。这王莽觉得自己翁篡续位，老丈人把姑爷这皇上位置夺来了，他还是觉着呀，对不起自己女儿啊，不好意思见女儿，因此他心里边啊挺乱。但不管怎么地，他作为一国之君，没有床果玉玺不行，他现在把这事提出来了。徐世英听着冷冷一笑，梁佛万岁，您不妨亲自到后宫见公主讨索玉玺，我想他应该给，他不给的话咱们另想他法。嗯，也是。就这样，王莽领了手下这些心腹，其中也包括窦丞相，他们打前边的八宝金殿就奔后宫来了。这个时候后宫已经啊哭成一团，王娘娘王凤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汉平帝被自己的父亲用鸩酒给毒死了，现在国家已经完了，王莽篡位登基了，现在啊他就怀抱这皇王玉玺，想想自己的丈夫是满面是泪。就在这时候有宫女跑进来了，娘娘千岁，王莽要见您。啊，王凤英心想，他见我干嘛？他还有脸前来见我？还没等他表态见是不见的，这个时候王莽已经跨步来到他的宫殿之内，在后边跟着徐世英、苏谢还有窦丞相这些人。王莽一看女儿面色憔悴，怀中正抱着玉玺，当时的那心呢就砰砰一跳。女儿，莽贼，你来见我作甚？王莽的脸腾就一红，歇会儿，这是我女儿啊，现在当众就跟我叫莽贼，我他把这气儿往下压一压，现在就得厚着脸皮说话了。女儿，汉平帝刘侃乃是个昏君，昏君误国，与你与国又有何异呢？现在孤取而代之，乃是大兴国开国的皇帝，虽然你不是什么正宫娘娘了，但是你是我的女儿，那还是金枝玉叶，你是公主吗？我会好好的看待于你，你把这玉玺交给为父吧。这王娘娘听这王莽啊在他面前这么说着，她就想着自己的丈夫汉平帝怎被他给毒死，是越想越气，忍不住了一抖手，咵嚓，用怀里边的这个皇王玉玺他砸王莽的脑袋。耶，王莽往旁边这么一偏身，啪嚓一下子玉玺落地摔碎。王莽一看，我必杀之。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

0: 要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啊，感觉一到这个季节呢，有一个目的地是必须要提及的，而且大家去到这个方向的热情就会变得逐渐高涨起来。刚好我最近也去了一趟，而在去的同时，我又看到我朋友圈的这位，他也在那儿。但是呢，我还是要卖一个关子哈，就是这个目的地，你说是我去了这个地儿，可是你要想两个人同时能碰上面，就跟出国没什么区别，就是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跨度实在太大了。说到这儿，可能已经有聪明的你已经猜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目的地方向是哪儿了。没错，就是祖国的西北地区的这个应该算是鸡的后背的那一块那一片地区吧，
1: 就是算是西北的边陲。
0: 对，西北边陲，新疆地区。出声的这一位呢，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我们今天说新疆，新疆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里面或者甚至在一趟旅行当中完全穷尽新疆的南疆、北疆甚至中部和所有地区，是不可能的。先说一说你这一趟最近的这一趟去了多少天。
1: 一共去了17天。
0: 17天涉及到哪些地区？
1: 涉及到南疆的一部分地区，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伊犁的一部分地区，还有吐鲁番的一部分，就是东疆的一部分地区。
0: 其实已经去的涉及面很广了。
1: 你觉得？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最多走了有1/3吧，
0: 也就是新疆的1/3而已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贪心到说我想把新疆整片地区都涉猎到的话，留一个月能够吗？
1: 这不是说是有人，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想，我去一次新疆，然后我就代表我去过新疆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所以说是就是说你说是我要用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大家这个时间有时候也不太现实。
0: 对，我就先说一个最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我花一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咬下牙请出这样的假，或者我花出这样的时间，我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把新疆
1: 走不完
0: 了？也走不完。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放弃这样的执念和妄想。咱就把新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分拨着去玩。
1: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它分成几大块。对吧，就是说一种说是第一次去新疆，一种是说我们选择季节去新疆，秋天的、夏天的，还包括冬天的。
0: 就分门别类的玩。
1: 对，
0: 一个是你说分区域玩。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分季节玩。
1: 没错。
0: 那咱们先从季节来说起吧，因为对于新疆来说，天气的影响和呈现给你的景观和体验感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和直接的。比如到了天热的时候，夏天，现在就拿我自己打比方吧，我最近一次去到就是夏天的时候去的是南疆。所谓的南疆呢，其实也就去了阿克苏和喀什两个地方。然后我到那儿以后会发现，我以为想象中的夏天的新疆应该是凉快，虽然很晒，然而迎接我的就是温度，我已经忘记是多少，但是巨晒无比。我后来就问当地人，我说阿克苏和喀什最佳的旅行时间是什么时候，他们说最舒服的时候当然是秋天啦，因为我们这边到了冬天也没有那么的冷，所以其实带一些些避暑的属性在。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在夏天来南疆地区的话，你就会非常受不了那个温度。

0: 日晒，
1: 它是得分方向。
0: 啊哈，
1: 啊，就是在南疆，其实大家以为的南疆是喀什、和田，
0: 对，
1: 对吧？就是，但是其实，
0: 但喀什和和田中间离得可远了。
1: 对，就是他们一个是距离比较远一些，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其实就是在南疆的话，它毕竟它很多的这个目的地是靠近整个这个边境的这个目的地，
0: 嗯，
1: 比如说是我们到了塔城地区，对吧？啊，
0: 嗯嗯，
1: 那塔城的地区，应该是塔县，
0: 嗯，
1: 我这是因为又塔城又塔县的，然后都去了。
0: 其实是两个地方，
1: 对，是两个地方，
0: 嗯，
1: 一个在北疆，一个在南疆，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就是说是大家如果说是你去了这个塔县这边的话，然后它相对来说它的整个这个温度啊，就是温差比较大一些，
0: 嗯
1: 啊，而且就是说有可能晚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走在这个海拔比较偏高的这个目的地，比如像在这个穆什塔格峰，
0: 嗯，
1: 对吧？然后呢，那这边呢，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它其实是，嗯，太阳稍微一下去，然后它的温度会骤降，
0: 嗯，
1: 啊，甚至说差到十几度，
0: 对，
1: 啊，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
0: 他们晚上几乎没有超过二十度的时候，
1: 对，
0: 晚上的空调夏天是不需要的，
1: 对，对，
0: 但是白天呢，又能用太阳的热情把你给制服，
1: 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呢，就说是好多一些朋友说是我到底带什么衣服，我说是你基本上说是。保羽绒服肯定需要带，就比如在这个季节啊，当季来说，
0: 尤其你往海拔高的地方去的话，保羽绒服是需要，但是你在城区其实不太需要。
1: 在城区的话，可能你就需要穿个短裤，
0: 对
1: 吧？
0: 加个长袖外套，
1: 加个长袖外套就可以，
0: 嗯，
1: 就是为了防晒，
0: 嗯，
1: 不是为了说是这个保暖。
0: 对
1: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整个南疆的它这个温度，它也是分了几个片区，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靠近整个海拔偏高的地区，比如像红旗拉甫啊，这个国门地区，然后还包括在塔县整个这一片盘龙古道这一边，白沙湖。还有甚至包括华尔为什么中央湖那些拍摄地的各种什么湖，
0: 嗯，
1: 对吧？然后这些地区的话，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就是太阳底下是很晒，但是说在这个稍微有一点阴凉的地方，然后就可能就是觉得就还会有点这个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
0: 我这次就是从阿克苏驱车有个一个多小时吧，
1: 嗯，
0: 因为也就可能有个几十公里，去了温宿大峡谷，
1: 嗯。
0: 你到那儿以后突然发现说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冲着丹霞地貌这一件事情就一定要非得去甘肃张掖，其实咱们国家西北地区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地形地貌，
1: 嗯，没错，
0: 所以在温宿大峡谷你完全看到了比张掖甚至我个人觉得比张掖的丹霞景区体验感更好的相同的地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说到的那种感受，在有太阳的地方，
1: 嗯，
0: 你如果不把头皮挡住你觉得头皮都会晒伤，
1: 对，
0: 可是一到有被峡谷遮挡的阴凉面你就又很舒爽很凉爽，再加上他们当地的干燥的状态，所以其实出汗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防晒。
1: 而且在它这些峡谷里边，它有一个特点是时不时会下雨，
0: 哦，
1: 就是说它有一个特，你看着是我们整个在峡谷外边的时候，
0: 嗯，
1: 就在景区门口外边的时候，然后你感觉到，哎，我们是不是这个阳光特别好，特别的充足？但是有可能你走到里边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它里边的整个这个温度和外边的温度就是几乎相差将近在七八度到十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说是里边它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低的，
0: 嗯，
1: 所以说它最容易形成的就是这种对流，然后会形成这个下雨，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朋友去了之后，为什么他们喇叭里边一直在广播？然后呢，如果说是有遇到下雨之后，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应急的这个场所来去避险，
0: 嗯，
1: 对吧？因为它整个峡谷里边，整个如果是确实下雨的话，然后那个水流会顺着整个峡谷然后流出来，然后它有一些制高点的位置，然后是作为一个紧急避险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次我不光我连两个峡谷一起走了啊，就是一个是你说的这个温宿大峡谷，对吧？
0: 嗯，
1: 世界岩谷，然后另外的话，然后我们还走了一个就是天山大峡谷，其实这两个峡谷，嗯，就是一个叫五 A， 一个叫四 A 吧，因为我那两天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五 A 和四 A 是有点区别啊，
0: 怎么了？
1: 各有各的特点吧，其实我自己个人感觉是各有各的特点。
0: 你觉得五 A 和四 A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他们就是说所谓的里边的配套设施吧，
0: 哦，
1: 啊，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也感觉不到有太大的这种区别，
0: 因为能够评上四 A 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不用在乎它是四 A 还是五 A， 有些朋友说我去了这个温宿啊，或者是我就不用去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了，
0: 嗯，
1: 就是说，但是两个里面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
0: 是，
1: 对，一个是它毕竟是作为它的整个这个，不管说它所谓的这个丹霞地貌也罢，不管说它什么岩谷也罢，对吧？不管它的各种什么象形海石的这种风景也罢，其实每个这种峡谷里边都是有的，对吧？那但是另外一点的话，然后就是 一个是就是我走整个这个因为在走到

0: 那个就是文殊大峡谷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是整个走到最里边，走到最里边，因为很多朋友是需要去翻整个这个山嘛，对吧？
1: 徒步去翻吗？
0: 就是他是坐车坐到，比如三号，坐到三号或者坐到六号，
1: 对，几号谷，
0: 对吧？
1: 几号谷？
0: 对，六号谷里边的话，然后呢，其实是他每一号谷里边，我觉得都是有他自己的特色特点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

0: 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温宿大峡谷呢，你从景区入口你就可以租景区的车然后开进去。
12: 嗯，
11: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自己开的车并不一定适应峡谷的
12: 地形。对，
11: 因为它那儿呢，峡谷这种地形就是属于很松散，所谓山体它全都是岩沙石，它并没有那么牢固和紧凑。
12: 嗯，
11: 可能一场雨下完之后，它的岩石就会有一些些
12: 脱落
11: 和滑坡。
12: 嗯，
11: 所以景区里面大片的路都是属于比较坑洼的。
12: 嗯，
11: 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保留了这个地貌所带来的最迷人的特质。那这就对车辆的通过性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听劝，到了景区如果你的车通过性没有那么强，你就在景区租一个都是那种越野车很好开的车，你就开进去得了。
12: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说是，就是说是你完全可以，就时间要留充足啊。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里边的话可能大概待上这个2到3个小时。
11: 嗯，
12: 其实这个峡谷里边它因为它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什么7号8号，
11: 离得挺远的。
12: 对，他们相互之间距离也是比较远，然后就是纵使你去坐景区的这个就公共交通的话，然后呢大概你也需要3到4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走出来。
11: 对，
12: 如果说是你要说是哎行了，我想多待一会儿，比如说哎我还想在里边，比如说从3号谷翻到这个从这个 是四号谷吧，应该是翻到这个三号谷去或者翻到二号谷去、嗯、那这个的路程的话，然后如果你翻下来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将近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11: 所以就是租那个自驾车嘛，你这样时间就更自由，你就不用跟着景区里面的那种统一安排的车的时间来。
12: 嗯、就是自驾吧，其实我为什么还不太建议呢、
11: 哦、为什么？
12: 就是因为它这个下雨的这种情况下很多，就是你就容易给陷到里边去。
11: 哦，你对路况不熟。

0: 加起来已经集合了我们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地形地貌的这种形态，而且它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还包括我们正常这个年轻人来说，对吧，那它都是比较友好的。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高海拔地区不是特别多，对吧，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到了这个最高的也就是5000多，对吧，就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啊，不是说人家最高的峰是5000多，
1: 当然
0: 啊，所以说我们能去到的地方也就是5000多，那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比如像就是走到塔县那边相对海拔高一些，其余的地区，对吧，就是其余的地区相对来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海拔，它比较符合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去做，你不管说是它的整个在现在目前为止它的整个沙漠地形，对吧，你塔克拉玛干，对吧，啊，然后还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湖泊，对吧，而且很多湖泊都是特别的漂亮，比如像现在的整个这个班迪尔蓝湖，班迪尔蓝湖好像今年它正在放水修水的这个过程，就是放水然后修路的一个过程，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维护过程，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像白沙湖这个我们肯定不用去给大家讲太多，因为白沙湖是属于经典的网红打卡目的地。
1: 我这次想去但后来放弃了，
0: 嗯，
1: 就是因为这次正好赶上了新疆地区有一些不太常见的降雨，
0: 没错，
1: 其实本来的雨水应该是偏北部或中部地区的，
0: 对，
1: 可是这次呢北部中部没事儿，都往南边下了，当时当地朋友就开玩笑说喀什两年的雨量可能都在这一两天下完了，虽然它我在喀什城区没有感受到说暴雨的程度，可是你明显觉得这明明应该是一个很干旱的地区，
0: 对，
1: 可是它连绵不断的在下雨，
0: 没错，
1: 这就相对不太就常 不太常见吧，至少是，所以呢我当时没有去白沙湖的原因就是我听说314国道好像受到了一些堵车的影响，因为雨水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就想说哎算了，几百公里的路本来就得单程开3个小时，如果再一堵车可能就没边儿了，于是我就放弃了白沙湖。但是事实证明好像去的朋友几乎都是零差评吧，算是，
0: 因为是这样啊，除非是确实是那种运气感的不太好的，我去的时候也是阴天，预报天天有雨，然后呢我一出了喀什的市区，然后往整个塔县方向去走的话，然后几乎就是看见前面一片蓝天，然后就是陆陆续续的一直持续性的蓝天，当然中途晚上的时候他们也有过下雨的这个过程，但下完之后马上就晴了，也可能就是每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太就是感受不太一样的，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特别不好的，就是整个走了一路全部都在下雨，就是
1: 那就雾蒙蒙的水蒙蒙的你就看不清所谓天然后湖和地的那些分界的颜色了，
0: 对，确确实实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就是说是就是这种天气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对吧，而且像在这边的话有很多人就是说他就是说就是习惯于自驾走这个路线，对吧，因为它的公里数不是特别长，但是时间非常长，为什么说公里数不是特别长呢，一共往返下来也就是700-800公里或者走上1000公里，往返啊，就是把整个这一圈转下来，就是如果说你不去穿整个这个什么塔沙古道这些路线的话，但是说它的这个路况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就是尤其是坡道，就比如我们所谓的很多朋友说自驾盘龙古道500多个弯，一共500-600个弯，对吧，那这个500-600个弯盘下来之后，然后你就需要去绕一圈才能返回来，就是它因为它是单向行驶的，它不能够说是你说我上去了我行了我从那边再转过来，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在绕的过程当中，沿途当然也有很多风景，有很多朋友只是说是哎觉得我到这个新疆到南疆或者到是看的可能都是黄色的土黄色的这个颜色，
1: 对
0: 吧，但是其实现在
1: 戈壁比较多一些，
0: 其实现在来说它是雪山配戈壁配整个湖泊的颜色，还有包括一些湿地的颜色，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比如像塔赫曼湿地，对吧，啊，然后呢这些地方的景色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走南疆的话，这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个代表，
1: 对，
0: 那另外的话就比如像我们去到整个沙漠地带去了塔克拉玛干，对吧，塔克拉玛干当然现在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个比较热，当然我能给大家讲的比较经典的是我在路上的时候然后碰到了下雨碰到了彩虹，这是就是我在沙漠可能也不止一次碰到这个下雨的时候了啊，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在路上呢正好走得好好的，对吧，然后怎么是哎下雨了，然后雨还下得特别大，然后呢过了一会儿然后天就晴了，就还不到晚上，
1: 是雨就一阵儿吗，
0: 对，是雨就一阵儿，虽然就是说是虽然很少见吧啊，但是确确实实是下了好几场雨，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好一点是整个这个温度会降低一些，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走塔克拉玛干不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因为温度比较偏高，
1: 太晒了，
0: 对，然后

0: 你又是沙漠地带，就有胡杨嘛，胡杨是成片，但是都是绿色的，
1: 嗯、
0: 对吧？可能不是属于最好的一个季节。
1: 所以说秋季呢，就是温度又合适，同时还有景观可以看。
0: 如果说是你没有做任何功课去喀什古城的话，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去了觉得，哎，就是一个破土的一个地方，然后，人还很多。
1: 你刚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0: 对对对，
1: 会觉得说就这，
0: 就
1: 但你沉下心来待一待。
0: 对，我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古城里面，你至少说是你要是说沉下心来待的话，就是两天到三天你可能都走不完。
1: 是的，
0: 虽然说是古城不是特别多，就是多么大的。不要不要，但是
1: 没有那么大规模。
0: 我觉得两个片区加起来也不小。
1: 是的，
0: 对吧？
1: 一个东区，一个西区。
0: 对。
1: 但是西区那边，我是在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因为现在的新疆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去过乌鲁木齐的朋友，你会觉得可能跟咱们内地有个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差。
0: 嗯、
1: 所谓的时差是指它太阳那个上升和下山的这个时间差。但是等你到了南疆，在喀什，因为已经偏比较西的地区了吗？
0: 没错，
1: 太阳的日照时间会比你想象的还要长。每天早上七点的时候，太阳已经在很高的地方了。
0: 嗯，
1: 你到了晚上十点半，真的，你会怀疑人生。十点半的时候，天还是亮的。他们那边到了夜里十二点，就是午夜了嘛。明明都已经翻篇到第二天了，街上还会有很多背着书包的学生。
0: 没错。
1: 他们也还没睡觉，你就可想这个城市它得有多热闹。
0: 所以说是到这边去旅行，就是我觉得说是我们很多朋友不要拿我们北京时间来考量这个问题。
1: 虽然也是北京时间了，
0: 对，
1: 但是作息得改一改。
0: 对，但是您的作息你不可能说是我行了我八点钟睡觉，你放心太阳还是特别高的这种状态下，那你睡觉你觉得可能睡得都不踏实。
1: 嗯哼，
0: 对吧？然后呢说是它毕竟它整个是你到了西极那边的话，然后它是属于整个这个我们中国国内最后一缕阳光落下去的地方，对吧？
1: 嗯、
0: 那离喀什这边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了，然后你首先要适应他的一个这个生活作息的一个习惯。他们早上起来正常的这个正常的起床，可能就是基本上差不多九点钟起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是就是你到这边一个时间的一个适应。另外一个的话，然后就是说是对新疆的认知吧，不要说是新疆只是除了就是包括这个牛肉、羊肉之类的，对吧？
1: 嗯、
0: 一到这边说，哎呀，我吃不了牛肉，我吃不了羊肉，我觉得说我在。
1: 都会给你制服的，因为都很好吃，
0: 对，
1: 一定要吃。
0: 就是一个是很好吃，一个是不能吃的，它也能把你制服。为什么？南疆的鱼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
1: 对、
0: 就是、
1: 我这次去了那个多浪水库，
0: 嗯，
1: 然后到那水库以后，我发现是，我说有什么鱼啊？人说啊，我们就一种鱼，草鱼。
0: 嗯，
1: 我当时的那个内心想法就是啊，谁还吃草鱼啊？该多土腥味儿，多重啊、
0: 嗯？对，
1: 没想到，首先一条鱼动不动轻轻松松就是六公斤。
0: 嗯，
1: 人当地人说低于五公斤的。水库鱼你就可以默认为它不是我们的水库鱼了，因为我们这儿水库养不了那么小的鱼，
0: 嗯，
1: 都得六公斤以上，然后它可以有至少三种做法，
0: 嗯，
1: 什么什么清汤炖的那个白煮的呀，然后各种口味的什么藤椒的香辣的，最经典的是一定要吃它的干炸，炸的。
0: 我先从油里边过了一下那种
1: 啊，是
0: 对，
1: 它最后是炸完以后的那种鱼块，
0: 对，
1: 太好吃了吧。
0: 我自己个人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3: 十七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5: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光，
6: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6: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6: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6: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你。有很多影片它不光是拿来看的，同样的它也适合来听。而今天开场曲呢，来听听范晓萱少女时代巅峰代表作这首歌曲 Rain。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呢是来自范晓萱的演唱，叫做 Rain。 青春真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欢迎各位来留言，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和我来聊一聊吧。听过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来看看前排留言区大家都说了什么。洛洛说啊，那个时候呢买一张正版 CD 六七十块钱，小朋友谁家有范晓

小轩的 CD 是让人很羡慕的，告诉你，我们家就有。面窝他说听这首歌会有一种一直觉得曾经也在屋檐下等待过某人的感觉，但实际上呢，我完全不具备这样的经验。这是面窝的故事。五五他说，在一个雨天，出租车上传来这首熟悉旋律，所以思绪又回到多年前，到底有多少年？好，冰激凌，冰激凌。看来也是有故事。他说呢，上大学的时候啊，第一个暑假回到老家，和异地恋的女朋友呢走在特别繁华的地方，然后走进唱片店就买了这张专辑，两个人手牵着手走着，迎面走来了小学同桌，不知道为什么瞬间我们就把手撒开了。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原北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华海路从东湾大道到兴发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时候会很感慨呀，精彩的影片或经典的影片，它就是有各种值得你去玩味的地方，所以我老拿这些影片来讲啊。比如说新海诚的《炎夜之庭》主题曲《Rain》呢，反正听过之后就是雨过天晴的清新感，那就大口呼吸好了。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给我留言，说说最近你遇到的人和事。此山此海光影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欢迎你的收听。接下来呢，这首歌曲，这是花是未了，他说来一首莫文蔚的阴天。好吧，我们来听这首。

0: 天。
1: 光影在歌唱，欢迎你来留言。我们毕竟是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故事来告诉我？当然2020不知道你会遇到哪句台词，遇到的人和事，在此山此海的世界，光影的世界里面会有哪句台词跟你来问好呢？也欢迎你呢

来玩一玩。我们来看一下前排留言区，你好动人，他说莫文蔚的阴天，孙燕姿的雨天，周杰伦的晴天，总有一款适合你。是不是这几首歌听太多，人会变得有点阴晴不定啊？众生视我为草木，他说借着儿童节连着两天耍无赖，那找他聊天，他说先去洗衣服了，之后就没有回复，也没有以往的回来了和晚安，他已经习惯没有我了，什么时候可以天晴啊？好，待会儿我送一首歌给你哈。蘑菇他说第一次听中间那段歌词呢，是在初一音乐课上开心大声地唱了出来，老师还笑眯眯地夸我，等长大之后回想起来大写的尴尬。再来看一下吃不吃饺子呀，他说人和人刚认识的时候啊，虚伪又热情，新鲜又浪漫，我倒是觉得你是可以有选择，对不对？这只是几个选项。欢迎各位给我留言。今天的光影在歌唱除了这些歌曲之外，当然还有一张片单要送给你，比如说接下来我说到这部影片《黑客帝国》，这是一个系列，我想这个系列影片是赛博朋克爱好者的必刷吧。很多时候你看了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之后，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它强大的哲学思维，什么子弹时间、大桥追逐、机械大战这些酷炫的场景，你也觉得只是看看就好，但《黑客帝国》这部影片依然还是会给你心里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因为大场面太多了，比如说雨中大战，给整个系列在第三部当中画上句号的终极一战，充满张力的动作设计，其中两大男主的终极对决，暴雨也被他们点燃了，是不是？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是要送歌了，推荐过影片之后送歌给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众生视我为草木，对不对？阴天就不快乐了吗？不会，我们来听听陈奕迅是怎么唱的。阴天快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4: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2: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5: 决定错了，不辱使命。
2: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6: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1: 光，
7: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7: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7: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7: 人类历史上

0: 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一出现呢，几乎就完完全全的可以让人想到它是影片《最好的时光》的代表。这首歌名字叫做 Rain and Tears， 确实是出自于影片《最好的时光》，但其实呢它是来自于希腊的一支乐队。最开始他们的灵感呢是从卡农的灵感改编而来的这么一首歌。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的影片呢不光是适合看，也是适合听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一部《最好的时光》。也许是因为主人公的对白也许是因为剧中的经典的插曲，会让你觉得时光温柔。来看看前排留言区，生如夏花，他说记得最好的时光当中有这样的对话，秀美小姐还记得我吗？入伍前跟你撞球的那个人。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经三个月了，春雨绵绵，此刻呢这里正放着披头士的歌 Rain and Tears， 就像我的心情，期待着能再见到你，祝福永远美丽。这是剧中张震写给舒淇的这么一封小作文，但是呢要告诉你的是，原唱并不是来自披头士啊，我刚才说过是来自于希腊乐队的一支改编自卡农的歌曲。听过之后呢会有一些愁绪了，但是呢听过之后被雨水浸泡过的心情呢也会变得爽朗起来。再来看一下 Potato， 他说你走了真好，不然总担心你要走。

Molly 他说喜欢影片最好的时光当中这样的片段，他说很喜欢有一段是舒淇跟张震去吃宵夜，好像是吃馄饨吧，舒淇呢先是小口小口的吃，小心翼翼的去保持一个女孩的矜持，然后呢他就悄悄看了一眼张震，张震呢是大口大口的吃，还端起了碗，然后舒淇就赶忙的舀了一勺，几乎是和张震同时一口气把一整碗馄饨同时吃下去的，然后他们都笑了。甜甜的片段，刚才听到的是 Rain and Tears， 来自于影片《最好的时光》。

雨中的戏出现在故事当中，常常就是一个转折点，要么就是人的内心发生了变化，要么呢就是故事的走向可能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在奔忙。这部影片《肖申克的救赎》有一场非常经典的雨戏，当中的台词也说，有些鸟儿注定是无法被困住的，因为它们的羽毛太耀眼了。这一场雨在电影当中对人物的烘托是非常的明显的，因为雨似乎也描绘了自由的模样。接下来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插曲呢，就是在《肖申克的救赎》当中，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叫做 If I Didn't Care。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

0: 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八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关注。

0: 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1: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2: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3: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4: 哦，
2: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1: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12号路从东园大道到生态园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0: 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翁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

0: 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1: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你拿好。
5: 谢谢你啊，小队长。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6: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5: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7: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5: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8: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9: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0: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1: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0: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2: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 我们的家庭

0: 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1: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 83.4 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3: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2: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4: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2: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5: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6: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7: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6: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8: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6: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1: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

0: 若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杀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衡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杀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1: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0: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杀工作。
2: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3: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2: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4: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5: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6: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 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

0: 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援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5: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

0: 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0: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听摇滚。听民谣。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主义，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赚了不少钱，还得日复一日的早起去做打工人啊。我也知道如果我不打工的话，我就一分钱都赚不到。就现在打工人这个词呢特别流行，就是说我们这些上班族每天上班跟去打工一样哈，都是打工人。这个词一出来之后呢，我就马上联想到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后来我就发现了，可能是我自己只发展了第五个劳，我成为一个打工人。

有的时候我们在感情当中啊，总有一方是弱势的。你比如说一个男生，你暗恋一个人，有一天你暗恋的人说他眼睛疼，所以呢你就买了一瓶眼药水给他寄过去，但是他却告诉你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让你别再打扰他。你说说，距离遥远，顺丰都得两天才能到，可他为什么只用了一秒钟就把眼药水滴进了自己的眼睛里呢？是不是？

我看到这儿我都泪目了。当然了，在感情当中也有强势的啊，你像我一女同事啊，就说她男朋友，就说哎呀，我男朋友哪儿都好，工资呢也全部都交给了我，我提醒过他很多次，但是就是过节的时候不送我礼物怎么办？人家工资全交给了你，你还让别人送你礼物？真的，富豪榜上的人见了都落泪。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男生在双十一来临之际呢，都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的女朋友都会在这个时候把手机的电量充到满格，把电脑屏幕调到最亮，把家里的宽带升级到2000G 的光纤，把购物车塞到饱和啊，平时温柔的像个小绵羊一样，到了双十一这一天就会变得面露凶相，好像一只准备扑食的饿狼啊。她是我的女朋友，她是双十一郎。你看，这就是互联网，是吧？

这前几天呢是重阳节啊、也叫这个老人节。我真的在那一天我也祝我自己节日快乐了啊，我觉得我就应该是个老人。就是有一种感觉，现在才20多岁的年纪，好像有了50多岁的心态，60多岁的身体，70多岁的记忆啊，不是吗？谢谢各位亲们的祝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3: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3: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听摇滚，
8: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7: 听流行。
8: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9: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接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跟父母聊天的时候，尤其是父母给你发了一条微信的时候，你真的朋友们不能秒回，你一秒回他们就老是觉得你一整天都在抱着个手机玩啊，你不能直接回他，再过个五分钟啊，过个十分钟的啊，就说你啊不好好上班啊，老是玩手机。而且对于父母来说，身为一个年轻人啊，我总结了一下，在父母眼里不孝有三，不找对象，不考公务员，不回家工作，然后还会告诉你妈这是对你好啊。当然我们还是要感谢自己的爸妈的，是不是朋友们？你像我一个朋友就说的好，我要特别感谢我爸妈，我长得这么好看全靠我爸妈，要不是他们给了我一双勤劳的双手，我怎么能把自己P得这么好看呢？

了，父母有的时候真的也很操心。你像一个同事，他在考驾照，他爸就问他说：“你驾照到底什么时候考到啊？”他说：“我才科目一呢，我还没过呢，还没过。我这都给你攒着钱，准备给你买车呢，赶紧考啊。”他说：“爸，那个你别着急，你再攒攒，你多攒点，到时候给我买辆好车。”然后他爸就说：“那个本来给你买车那个钱攒着，现在都已经花一半了，你赶快抓紧时间啊。”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相

就是为什么说自己老了呢？就是我就发现，我就这个身体状况呀，就越来越不行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环境影响的。就比如说吧，我在这个办公室啊，就经常头疼、腰疼、脖子疼，啊，特别难受。但是一回家呢，就躺在床上就啥都好了。怎么说呢？就是哎呀，反正还是上了年纪的原因，应该是吧。我记得当时我来应聘的时候，领导给我的评价就是我这个人说工作经验呢比较少，然后做事呢就是拖拖拉拉的，沟通能力呢也有点问题啊。不过也没有说我的优点，现在我知道我的优点是什么了，就是便宜。

我说你要适应是吧，这很正常。你听说现在的女大学生宿舍，一个宿舍六个人，有八个群。但是很多朋友在工作的时候就觉得什么很难，就对接甲方特别难，尤其是在做方案的时候啊，你问甲方要求啊，你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啊，他就告诉你那个没有什么要求，你自由发挥就行了。要这句话就好像给了很多做业务的朋友很大的自由度，是吧？你自由发挥啊，等你搞完，你要是觉得不符合要求，那你钱还给不给？是不是？啊，能不能给我明确的要求？是吧，你看都不容易。你像我上次还接到了一个这个推销电话，说有一个小提琴的活动可以让家里的孩子来体验，问我有兴趣吗？我就听听小姑娘的声音还挺好听的，我说有兴趣，但是我还没有孩子，我能去体验吗？你说做这样的销售接到我这样的电话真的挺难的。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东莞科创新政四箭齐发，全球制造引擎启动，激发新动能。上半年，东莞市普惠小微贷款规模增量均居全省地级市首位。鸿蒙加 AI 双轮驱动，东莞解锁潮玩产业制造新路径。2026年，东莞缤纷暑假系列特色主题活动正式发布。暑运半月到发42.7万人次，东莞东站加开114趟临客护航湾区出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东莞正式发布《东莞市科技平台创新发展实施办法》《东莞市科技研发项目实施办法》《东莞市科技企业培育实施办法》《东莞市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等四项科技创新政策，与去年印发的《东莞市支持人才创新创业项目实施办法》共同构成了东莞新一轮科技创新政策体系，为东莞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引领行动取得新突破，向全球制造中心跃升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5: 东莞市科技平台创新发展实施办法聚焦全周期管理，完善科技平台建设发展措施，针对大科学装置及重大科研平台建立绩效评价体系，对通过评价的大科学装置及重大科研平台给予运行资金支持，针对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期实行市镇共建，最高支持3000万元，发展期实施年度评价，合格后可享科技服务奖、项目融资奖、场地空间等发展提质奖励，最高可获3000万元发展资金。针对工程技术中心和重点实验室，通过项目任务支持基础研究类和技术攻关类市重点实验室建设，最高资助达50万元。鼓励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共建工程技术中心，每年最高可获100万元支持，奖励不超过3年。东莞市科技研发项目实施办法聚焦全方位组织，优化科技项目组织实施。基础研究基金项目主攻应用基础研究，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出资组建联合基金，其中重点项目最高支持50万元，青年培优项目最高支持10万元。重大科技项目采用事前、事中、事后多元资助，支持创新联合体开展集成式联合攻关，最高资助3000万元。采取竞争立项、接榜挂帅、市镇联动等方式，支持企业有针对性地持续开展技术攻关，单个项目最高资助1000万元。同时对国家、省重大科技项目分别给予最高300万元、200万元配套奖励。东莞市科技企业培育实施办法聚焦全梯队培育，支持各类科技企业发展，设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对研发投入超100万元的项目最高资助30万元，并加强项目与国资基金的对接，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研发投入超350万元且转化成效好的项目最高补助100万元，对建立研发准备金且增量达标的企业最高奖励50万元，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带动作用，优化独角兽企业的挖掘发现，强化科技信贷、科技人才等创新要素支撑，对科技企业孵化器评价优秀的最高奖励20万元，创新创业综合体最高获500万元资助。东莞市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聚焦全链条贯通，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在科技成果挖掘阶段，通过信息平台运营经费支持、技术经纪人奖励、专利转让许可补助等，强化成果发现。在概念验证和中试熟化阶段，支持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建设， 分别最高资助300万元、1000万元，对提供中试验证服务的机构最高奖励200万元，并发放创新券支持项目开展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单个项目最高抵扣20万元。在产业化应用阶段，支持科技服务业企业提供研发与技术推广服务，最高奖100万元。对处于天使期的科技企业或项目，有机会获得市天使投资基金最高1000万元投资。围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风险投保的，最高可获得20万元保费补贴。围绕场景培育，支持组建科技型场景实验室，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同步促进科技成果交流合作，对共建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海外创新基地等，最高支持1000万元。对获国家省科技奖的项目，最高奖励1000万元。对符合条件的高层次科技交流活动，给予最高30万元的费用补贴。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一轮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是东莞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关于科技创新最新部署的重要举措。系列政策坚持统筹整合，将原多项分散政策合并优化，降低企业政策获取成本，强化省市市镇联动，打造适配全市中心工作的科技政策工具箱。政策坚持精准滴灌，突出结果导向，将平台奖励与绩效评价、研发产出直接挂钩，同时突出扶早扶小竞争性政策，提高事前补助比例，突出青年人才培育，在市基金人才项目中专设青年人才专项。政策坚持产业赋能，定位为覆盖全产业的通用性政策，重点回应东莞8+8+4产业集群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供给等方面的共性需求。
4: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获悉，2026年以来，全市金融系统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认真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不断优化，为我市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有力支撑“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2: 截至六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0531亿元，同比增长5.1%，比年初增加862亿元。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28892亿元，同比增长4.7%，比年初增加658亿元。分部门看，住户存款余额13136亿元，比年初增加646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9576亿元，比年初增加127亿元；机关团体存款余额4867亿元，比年初增加130亿元；财政性存款余额123亿元，比年初增加23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206亿元，比年初减少96亿元。截至六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0776亿元，同比增长3.6%，比年初增加739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20140亿元，同比增长5.3%，比年初增加870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余额8300亿元，比年初减少101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11656亿元，比年初增加499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1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35亿元，票据融资减少52亿元。信贷资源持续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六月末，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935亿元，同比增长11.8%；普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4442亿元，比年初增加152亿元，规模及增量均稳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制造业贷款余额4207亿元，同比增长8.1%，比年初增加343亿元，规模及增量均居全市行业贷款首位。

0: 汽车消费贷款余额160亿元，同比增长109.8%。
1: 近日，智创优品鸿蒙赋能、鸿蒙 AI 赋能东莞潮玩产业生态对接会举行。会上，潮鸿 OS 产业系统、AI 玩具鸿蒙实验室、茶山鸿蒙生态产业园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东莞潮玩产业迈入鸿蒙智能化发展新阶段。
2: 活动现场，潮鸿 OS 正式发布，该系统是东莞潮玩产业与开源鸿蒙技术深度融合的标志性成果。它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的标准化机芯盒子，形成硬件机芯加潮鸿 OS 系统加 AI 交互模型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筹备专班组长杨杰：
3: 我们结合实验室技术的积累，联合潮玩龙头打造了潮鸿 OS， 补齐了行业的专属的一个技术短板。后续呢，希望靠这些系统的套件的整体的能力啊，降低企业的相应的智能升级的成本，打通玩具互联的生态，输出行业的一个通用标准，让东莞的潮玩产业能够往高端化、品牌化和国际化上面转型和升级。
2: 如果说开源鸿蒙为产业转型打造了智能系统，那么人工智能就是为产业升级装上了智能大脑。会上 AI 玩具赋能中心 Token 运营服务平台正式启用，该平台整合通用大模型、垂直行业模型等核心资源，面向全国 AI 玩具产业提供标准化的算力运营服务。此外，茶山镇携手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共同打造鸿蒙生态特色产业圈，进一步完善了东莞鸿蒙生态的布局。东莞市玩乐童话婴儿用品有限公司 AI 顾问刘红喜：
4: 目前鸿蒙生态系统的话呢，它一个是有方案，第二个呢也有产业链，对于我们的 AI 玩具的厂商来转型到鸿蒙的 AI 的速度啊，它是非常快的，它的这个基础啊是已经完全具备了，就是我们只要把我们的 IP 灌进去，就可以实现像这个 AI 玩具的转型。
2: 会场外，东莞潮玩主题展同步举行，12家本土潮玩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智能创新成果，从原创 IP 到智联技术，直观展示了东莞潮玩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实力。从技术攻坚到生态搭建，东莞正全力打造潮玩鸿蒙产业的示范标杆。未来，东莞将持续深耕鸿蒙加赛道，助力鸿蒙之城建设再上新台阶。
1: 荔枝采摘季刚刚结束，果农们忙着清点收成。而在东莞的荔枝山上，东莞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省荔枝龙眼产业创新团队综合试验站站长马克已经开始为明年的丰收忙碌起来。这位刚获评东莞市优秀共产党员的农业专家，20多年来只做了一件事，用科技让东莞荔枝卖出好价钱，让果农的腰包鼓起来。
2: 7月的东莞，暑气与雨水交替，在樟木头的一处荔枝山上，马克正顶着闷热潮气仔细检查刚完成采摘的荔枝树。这位皮肤黝黑、裤脚常沾泥土的农业专家，从2009年参加工作起就一头扎进了荔枝产业。那时东莞荔枝产业正处于低谷，品种单一，收益低下，果农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5: 因为我是09年开始工作的，应该是从09年到20年这10多年的时间，整个荔枝产业都是一个很低迷的时期。我们做技术的，我们也想用我们的技术去帮助果农，但是整个产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呢，我就感觉很无力。
2: 如何破局？马克将目光投向了品种改良。他深知，只有培育出真正优质的好品种，才能让整个产业重新活起来。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选育试验，他带领团队成功培育出宾利、管福红、佛林红等优质晚熟荔枝新品种。
5: 因为有了这些新的品种，你才有故事可以讲，有东西可以说，所以呢，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是比较好的。而且近几年得益于我们选育的这些新品种，我们东莞才有底气打出高端荔枝出东莞的口号出来。
2: 研究成果好不好，果农的腰包最有发言权。马克至今还记得拦截果园的变化。过去拦截的果园一年能赚10万元就已经心满意足，自从嫁接了马克团队选育的宾利后，果园

0: 贸易翻了好几番。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果农致富嘛，就是通过应用我们的品种、我们的技术，能够让他们降低成本、提升效益，能够看到他们做起来，我也很高兴。
0: 除了新品种，马克还致力于推广省粒化栽培和隔年交替结果等技术，解决荔枝大小年的顽疾。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将科技成果送到果农手中。站在山头，望着满山翠绿的荔枝树，马克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
1: 我们的方向，第一个就是说品种配优，争取选出一些对大小年影响不那么明显的，然后呢耐储运的一些优质的新的品种出来。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这一块，因为东莞是制造强势，有深厚的制造业的基础，能够最好的是把东莞的制造业跟东莞的荔枝产业结合起来，使我们的荔枝产业就是 AI 这一块也能够走在，至少是走在全国的前列。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3: 继续来听新闻。今天上午，2026年东莞市缤纷暑假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立足青少年全面发展需求，整合美育、科创、劳动、体育、阅读、亲子健康等多元资源，创新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暑期成长平台，以丰富多元的活动业态、趣味鲜活的实践场景，解锁东莞青少年暑期成长新玩法，助力全市学子度过充实、健康、有意义的假期，持续擦亮东莞素质教育特色品牌。
0: 发布会现场精彩纷呈，文艺暖场环节率先点燃全场氛围。随后，活动现场全面复盘往届活动的丰硕成果，同时深度解读2026年活动的创新亮点、板块设置与特色升级内容，全方位展现本次活动的专业性、丰富性与普惠性。据了解，今年缤纷暑假系列主题活动包括五育启航、德育铸魂、智育赋能、健康强肌、美育浸润、劳育力行和综合育人七大板块，涵盖了广义红色研学之旅、 AI 研学实践、生态探索活动、21天运动达人养成记、亲子家庭音乐会等16项特色活动，让孩子走出课堂，在红色研学、科创制作、运动打卡、自然观察、职业体验等实景实践中收获课堂之外的成长养分，同时深耕亲子共育与品格培育，通过亲子共读、亲子观影等暖心活动拉近亲子距离，在劳动实践、团队协作中培育孩子的责任感与独立品格。整个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陈月强：
4: 还有人工智能，很多领域那么可选择性很强，还有呢，我们也提供平台给孩子们上传展示自己的一些参加这个活动的一些成果和作品，然后我们还利用 AI 进行一个自动的评价，跟我孩子们进行一个素养的一个微认证。那么开学以后呢，我们想把这些孩子们的成果和这个作品呢，跟我们的开学嘉年华结合起来。
0: 此外，本次活动打破传统暑期活动单一模式，汇聚多领域特色体验项目，打造五育融合、动静结合、学玩相融的一站式暑期成长阵地。活动现场各大特色体验摊位齐聚现场，吸引众多学生与家长驻足体验。
5: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首先呢，让孩子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可以了解，然后就学校有这个活动，孩子可能也更愿意参加一点，会更容易了解到这些信息，孩子也更可以就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6: 他们的暑假生活能够更丰富一点，然后家长也有一个更好的目标、更好的方向，然后带他们去丰富他们的暑假生活吧。
3: 7月17号20时18分，随着快6553次列车缓缓驶离东莞东站，首趟开往湖南常德的临时旅客列车正式启程，这标志着该站暑运增能举措进入新一轮高峰。 自熟运启动以来，作为经

0: 九铁路重要枢纽的东莞东站客流持续攀升，截至7月16号，累计到发旅客已达42.7万人次，整体运输秩序平稳有序。
1: 数据显示，暑运前半个月，东莞东站发送旅客18.27万人次，环比增长37%，到达旅客24.43万人次，环比上涨52%。学生出游流、跨省旅游流、务工探亲流多股客流高度叠加，群众跨省出行需求旺盛。为精准回应运力诉求，铁路部门采取车厢加挂，增开热门方向临客双向扩充运能。截至目前，共安排2对跨省热门临客，分别为东莞东往返常德 K6553次、K6554次、深圳东至南昌 K4164次、K4163次。两条线路累计计划开行临客114趟，其中常德方向16趟，南昌方向98趟，有力畅通了湾区连通湘北赣中的夜间出行通道。记者在现场看到，首日常德方向临客上座率可观，不少务工人员和学生旅客携带行李有序登车。据车站负责人介绍， K6553次采用隔日开行模式，7月17日、19日、21日等单日开行，共计8趟。返程 K6554次自7月19日隔日运行至8月2日，往返合计16趟，精准覆盖湘北务工人员与学生返乡时段。同时，南昌方向临客也做了动态优化， K4164次分2段运行，7月10日至13日、7月17日至8月30日正常开行，每日21:09停靠东莞东站。返程 K4163次则于7月11日至14日、7月18日至8月31日运行，往返共计98趟，为赣中往返湾区的旅客提供充足运力支撑。运力扩容之外，服务同步升温。记者注意到，车站进站口和主候车厅均设置了春宴半年型服务岗，党员职工与青年志愿者轮岗值守，为老年乘客、独自出行儿童、残障人士、孕妇等群体提供优先购票检票、轮椅接送、爱心候车室休憩及全程向导帮扶。遇到携带大件行李的学生或务工旅客，工作人员主动上前协助搬运，并耐心解答临客时刻、换乘指引、票务办理等疑问。安全防线同样毫不松懈，车站依托广播、大屏、服务台立牌和志愿者流动宣讲，常态化开展安检科普，提醒旅客勿携带管制刀具、酒精等违禁品，并建议提前整理行李以减少安检等候时间。铁路部门还特别提示，携带儿童出行务必备好身份证或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全面推行电子客票后，持购票身份证原件即可直接检票，无需换纸质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在线办理购票、改签、退票等全部业务，省去线下排队耗时。暑运刚刚跑过半月，东莞东站以百趟临客、暖心服务和严密安全举措，全力护航湾区群众平安顺畅出行。接下来，车站将持续动态监测客流，适需调整运力，确保暑期运输高客流下依旧有序温馨。
0: 7月16号，由东莞市总工会主办的中国梦劳动美职工大舞台2026年东莞市总工会工人艺术团文艺小分队慰问演出走进东莞巴士有限公司，以多元艺术形式向日夜穿梭在城市脉络中的摆渡人致以诚挚问候。
2: 本次演出节目形式丰富，涵盖舞蹈、声乐、相声、器乐等多种艺术门类，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生动诠释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
3: 这个演出非常精彩，非常动人，使我们公交司机所有的疲劳全部放松。演员们呢也是非常用心的演出，演出的非常好，非常棒。
2: 一直以来，东莞巴士全体职工用方向盘丈量着城市的温度，用一趟趟安全抵达守护着万家灯火。此次演出旨在向这些城市摆渡人真切感受到来自全社会的尊重与温暖，
3: 让我们的工作热情充满了力量。我作为维修工人的话，我会用力学好自己技术技能，为公交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职工大舞台是市总工会重点打造的职工文化品牌，常态化深入基层开展公益慰问演出。接下来，市总工会将持续推进送文艺下基层系列活动，以文化浸润凝聚职工奋进力量。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 新闻热。

0: 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2: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 阳光1008，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4: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4: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希望你永远对生活抱有好奇心和热情，像海绵一样不断地吸收新的知识，体验新的事物，接受新的想法，抱着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世界，并且把脑子里堆积的想法用行动去折腾去实现，加快自己生命的新陈代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逐渐变得强大、自信、坚定，而一旦体验到改变和进步的快乐，你就不会停下来，因为进步的快乐是顶级的快乐，是大脑释放出来的愉悦感。
1: 我在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0: 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5: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3: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林伟文作曲，何启宏作词，梁咏琪和古巨基曾经演唱过一首歌叫做许愿，当年一推出就因为朗朗上口又清新的曲风大受欢迎。多年后，两位歌手在流行经典五十年再次演绎了这首经典之作。古巨基笑说，他跟梁咏琪已经99年没合唱了，所以这次的表演是百年一遇。梁咏琪也说，当初合作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还是新人，没想到19年之后这首歌竟然真的成了经典，而他们也在演艺圈经历了各自的风雨，所以对19年之后的再合作有一种恍如隔世的奇妙感觉。

0: 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 哎，好嘞，
2: 来
1: 来
2: 来
1: 来
2: 来，
3: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4: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5: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6: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3: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7: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4: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 对
2: 对
1: 对，
2: 明天更美好。
8: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2007年，艾怡良在金曲奖封后，整个华语乐坛认识了这位才情特异的唱作女生。她的声音不温不火，兼具个人特质和辨识度，灵魂唱腔和音乐搭配也十分协调。她的声音能够渲染出强大的情感力，而她本人的创作自有她的风格。她拥有独特的沙哑声线，她很懂得注重作品本身、声音本质以及诠释方式。在走向极致的这条路上，她坚定又认真，而且幸运地被看见。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被风吹过的夏天，冯鑫慧作词，林俊杰作曲，是由金莎和林俊杰合唱的一首歌，收录在2005年金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空气》当中。同时这首歌也作为林俊杰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编号89757当中赠送的预购单曲出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据说来源于金莎跟林俊杰的一次聊天，林俊杰听到金莎讲述自己拍广告时候的一段情感邂逅，心中就有了这首歌的旋律，之后呢，就完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惊叹

0: 耍炮。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一段爱情的开端是一种心动，对方微微皱起的眉头，若无其事的问候，或者你们之间小心翼翼的那种试探，都像是一个信号，触动着你的心。与此同时，爱也在发酵，但爱情的本质并不储藏于最初的那一瞬间的心动，它隐匿在漫长的岁月。

等待相爱的人携手一同来找寻。你们将经历的不只是爱所带来的勇气、幸福、相守和安定，更多的时候，两个人不仅要共同抵御外部世界的风雨，还要解决内在的，因为那些思维的不同和时间的消磨，产生在彼此之间的争吵或者倦怠，这也是两个人要共同对抗的部分。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在音乐圈说起教父，好像没有几个歌手能担当得起这个名号，但是陶喆可以。陶喆是众所周知的音乐天才，他被音乐殿堂级人物刘欢认证过 R&B 教父这个称号，他对于流行音乐的贡献是无可厚非的。陶喆的许多作品都家喻户晓，比如《小镇姑娘》，还有像《今天你要嫁给我》等等作品，到现在依旧是很多婚庆公司的保留曲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

很多人认识歌手李荣浩，大概都是通过2013年的一首《模特》开始的。也正是因为这首歌，在多年前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他的名字连续出现了5次：最佳国语专辑、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男歌手、最佳新人。后来，李白这首歌也迅速火起来了，我们才渐渐地知道音乐人李荣浩，他的故事还有一本厚厚的前传，这段幕后的经历长达10年。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跟你睡。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诗歌里有时你能翻出人生的意义。黄灿然在《散步》这首诗里写着，当我情绪有点低落，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的时候，我的灵魂说，我们上街逛逛吧。对于大部分时间都被固定在两点一线生活里的我们来说，散步是每天的一个小小的逃离和补偿。一整天下来，哪怕你感觉身心已经被耗干，但只要能够在晚风里散一会儿步，嗅一嗅人间烟火，就感觉好像又活了过来。我们在人群当中又获得了一份别样的自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

0: 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

齐声唱我外国的脸庆梦，我志在春秋心在汉，我豪气冲霄。

0: 前来，你快对君谋说明真相。
1: 孤蝉久仰君侯，私心爱慕，故此特来侍奉，奉上茶汤。
0: 营内军教众多，又何从侍奉无人呢？且营中纪律森严，实不容许古人来往啊！
1: 君侯，你本是英雄豪杰，又何必这般拘谨呢？嗱，我把香茶奉献，亦属事本平常啊。
0: 这个。有年份

0: 英雄，你不理应变得
1: 下去
2: 西风好了
1: 下去
2: 西风好了
1: 下去为什么东瞧西望，客席为何？
2: 关头，你。

行的诗当中啊，由来和水都是红妆，你记知就过钟情，此言是非虚妄，前居当可鉴，当谨慎着你的行藏，你有就为着难心，你当明我所讲，你快些就离此地，再勿都到营房兜，营房。

永定心。

0: 刘星，不料去而复来，到底你所因何干啊？
1: 我在归途中摘得鲜花一束，所以归来奉献。此花芬芳吐艳，愿君侯你惜玉莲香。

0: 英雄不爱那野花香，野花香
1: 月光光，月光光，花前月下影成双影，成双
0: 月也光，灯也光，青龙刀光都盖月

0: 这是什么姓向啊？
1: 乃是青龙周向。
0: 咁究竟主何朕笑呢？
1: 定山人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

0: 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2: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3: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6: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7: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8: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7: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9: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7: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0: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1: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7: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7: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3: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7: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1: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

0: 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看现场吧，我就还有你。
9: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8: 我就喊所有人下去走出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

0: 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都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0: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人都是站不起的。
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2: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2: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2: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3: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1: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 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4: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月，

0: 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人生遇到的每一个人，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就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有些人执着到擦干眼泪继续爱你，有些人冷静到权衡轻重地放弃你。生不逢时，爱人逢人，所到之处皆是命数啊。

0: 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 哎，好嘞，
2: 来
1: 来
2: 来
1: 来
2: 来。
3: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4: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5: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6: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3: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7: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4: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 对
2: 对
1: 对，
2: 明天更美好。
8: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张震岳的创作能量一向是来自于街头的，这个题材来自于每一个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着酸甜苦辣的种种。这也就是为什么父母老师听他的歌总要皱眉，而年轻人总觉得找到知己一般，让歌词朗朗上口，也是会画葫芦一样模仿他的穿着打扮，棒球帽反戴，运动鞋，滑板 T 恤。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9: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浪漫从来不是抽象的，不只存在于恋人之间，它是具象在日常里随处可见的。天冷时，你把我的手放进你外套口袋里是浪漫，陌生人之间唯而善的相互往来是浪漫，被亲近的人有所惦念与回应是浪漫，还有我们给予彼此的每一份相伴和包容，都是让我心头冒起粉红泡泡的具体浪漫细节。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说到华语乐坛的团队组合，不少人都会想起苏打绿，最早以校园乐团成立，参加校园比赛获奖无数。2003年确立了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还有何景阳组成的六人团体。后来一年呢，签约了林伟哲音乐社，正式成为了一支独立乐团。从这开始，他们在音乐圈里崭露头角。这些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八点整，
3: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幺零零八早新闻。
4: 东莞科创新政四箭齐发，全球制造引擎启动，激发新动能。上半年，东莞市普惠小微贷款规模增量均居全省地级市首位。鸿蒙加 AI 双轮驱动，东莞解锁潮玩产业制造新路径。2026年东莞缤纷暑假系列特色主题活动正式发布。暑运半月到发42.7万人次，东莞东站加开114趟临客护航湾区出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东莞正式发布《东莞市科技平台创新发展实施办法》《东莞市科技研发项目实施办法》《东莞市科技企业培育实施办法》《东莞市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等四项科技创新政策，与去年印发的《东莞市支持人才创新创业项目实施办法》共同构成了东莞新一轮科技创新政策体系，为东莞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引领行动取得新突破，向全球制造中心跃升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5: 东莞市科技平台创新发展实施办法聚焦全周期管理，完善科技平台建设发展措施，针对大科学装置及重大科研平台建立绩效评价体系，对通过评价的大科学装置及重大科研平台给予运行资金支持，针对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期实行市镇共建，最高支持3000万元，发展期实施年度评价，合格后可享科技服务奖、项目融资奖、场地